王延正，六号熊继正，七号明子熙，九号江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怡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三十三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球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球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投球一蹭，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正，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

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第一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哦，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禁区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哦，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

就是刚才虽然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了、地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万足协的守门员郑一安也是出来把球拿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足协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都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

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成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一阳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

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来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它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优

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土山曼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人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

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里，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人组成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杜艾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的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12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

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

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郑依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狮城主角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维，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

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员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的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里提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川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

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杀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地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一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

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王竹歇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竹歇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林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这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左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我没有选择往前给。武汉足协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

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29号的哈利迪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就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19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川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

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哦，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严强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1-1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

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又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他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市场主席界外球，场边武汉主席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上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呢，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人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的，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四人足协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

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强点呢、啊、幸好是守门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一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浩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二进球队员7号的闵子希，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希，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

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狮城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狮城足协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狮城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戳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

19号的哈里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射门出界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4号的图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

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1-2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了。看一下慢镜头，主要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8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3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怡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怡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拿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5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拿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1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的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

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的？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两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

0: 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是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0: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她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八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

0: 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到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我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有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啊？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去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母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他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

0: 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两块多到三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啊、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认识，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留不住，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了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1: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2: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2: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又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0: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1: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1: 赔钱。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1: 水果店。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1: 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1: 有房子了，
0: 这边
1: 自己买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4: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1: 都要上学
4: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1: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眼泪。

0: 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1: 谢谢。你现在当年三十岁，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2: 第一任养父母，
1: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2: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1: 因为当时我八岁就出来了，
2: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
1: 家。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2: 在哪哈。
1: 对，
2: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1: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2: 没什么感情。
1: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2: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1: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2: 守着养父养母。
1: 对，
2: 就这样过一辈子。
1: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2: 不想折腾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2: 太孤单了。
1: 对，
2: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树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树东请。
3: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4: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5: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慧，来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说。
0: 姐姐
2: 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去郊外，我要不去，还不是烂了？不去，去不是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自己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1: 我做都是我的错呀。
0: 你手里拿的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2: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2: 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2: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5: 你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0: 哦，谢谢谢谢。
2: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

0: 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她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1: 哦，
0: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1: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2: 大家好。
1: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2: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1: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2: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1: 都可以吃。嗯。
0: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求我们这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2: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1: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3: 我愿意。
1: 谢谢这哥哥。
3: 谢谢哥哥。
0: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1: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0: 谢谢。
1: 阿慧加油。
3: 谢谢你啊。
4: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

0: 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

0: 来尝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

0: 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

0: 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

0: 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0: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0: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3: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
7: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6: 啊，
1: 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8: 啊，
6: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

0: 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汪杏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嗯、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2: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
2: 对，
1: 脖子这儿是吧？
2: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2: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跟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1: 7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2: 对，我当时不相信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 三妹，她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劫回家了。她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石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2: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2: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2: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2: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生的感觉。
2: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3: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了，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2: 对，我心里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2: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 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3: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拿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2: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4: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
1: 他了吗？
4: 也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4: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4: 哎，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4: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2: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3: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2: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2: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啊，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对，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2: 对，
1: 因为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2: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
3: 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2: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 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2: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2: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2: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2: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5: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2: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你们坚守了30年，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
2: 好，
1: 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2: 好，
1: 一起来看。
6: 好，
7: 罗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8: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7: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爸妈妈在叫你吧，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
1: 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制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阿姨，阿姨，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

姐姐吧，就是。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哇！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哇，母丁呀、啊，妈妈，爸爸，
1: 这是姐姐，
0: 姐姐。
2: 爷爷呢？爷爷。
3: 啊，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太好了。
3: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2: 坐坐嘛。
3: 哎呦。
4: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啊、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啊、来谢谢谢
0: 谢
4: 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3: 谢谢警察同志们，谢谢。
4: 我知道你们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嗯、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嗯、地址、嗯、电话和名字。
0: 对、
4: 嗯、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6: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

0: 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1: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0: 会。
1: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
2: 被我抱好吧，
3: 帮奶奶，
4: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2: 奶奶抱抱。啊，谢谢谢谢。
5: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叫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

0: 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

0: 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0: 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确
0: 是，
1: 实。
0: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

0: 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那么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 U16 66公斤级的比赛，红脚运动员来自中国新疆的布拉阿特，蓝脚运动员来自阿特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下运动员，红脚运动员也是个左下运动员，两个人技术打法、身高等等都特别相似。刚才红脚运动员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就进去一个前摆后直打得很好，有个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这个组合也很好，啊，这个组合也很好。所以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按照自己的这个距离组合拳打得游刃有余，啊，刚才的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现在被动了，啊，又是后直很好。蓝脚运动员啊，现在这个运用自己的技术组合拳打得很准，也很放松，现在，啊，很好。啊，进攻！蓝脚运动进攻节奏很快。台上裁判喊 time 停表，因为红脚运动员的这个护持被击打出来，落地要进行处理。比赛继续，好，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后手击中蓝脚，蓝脚前摆就击中红脚，啊，刚才了蓝红脚运动员。

0: 员的后肢打得很好，击中篮角，上库后有击，后有击中，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我们可以看到红蓝双方选手不仅同为左下，连身高体型和技术特点也都是惊人的相似，这也注定是一场考验细节处理和临场应变能力的较量。红方选手率先打破了平衡，一组流畅的前摆后直组合拳精准命中，这也展现了出色的进攻手感。那蓝方的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通过灵活的移动和精准的反击也逐渐的找回了节奏。在这一回合激烈的对攻当中，裁判以3-2的微弱优势判定蓝方获胜，双方在实力上不分伯仲，每一个有效的击中也都可能改变比赛的走向，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刚才红脚这个组合拳有效击中蓝脚，要击中红脚的腹部，好，蓝脚红脚运动员又击中蓝脚的头部，两个互相互有击中。这个前摆啊，蓝脚的前摆刚才啊，包括一个后直，有击中这个红脚头部。裁判喊 time。又这个停表啊，因为红脚运动员的护持又被击出，进行处理。后有击中，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因为红脚运动员前冲，蓝脚运动员借势，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随着比赛的深入，对抗强度也持续升级，红方选手的护齿两次被重拳击落，鼻子也受伤流血，但是这些意外也并没有动摇他的斗志，而蓝方选手则是越战越勇，组合拳的连贯性和精准性也都更胜一筹，最终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前手运动员这个前手啊，蓝脚运动员前手还是打得非常准的，控制比赛能力还是很强，这个后手反击也很到位，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蓝红脚啊是比较被动的啊，又是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蓝脚这个刚才后手啊打得很准，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现在这个蓝脚运动员很放松，这个出拳也比较犀利，拳也比较多。刚才这个后手运动员红脚运动员

0: 后手打得很好。啊，这个后手有效击中，后有击中。裁判员暂停比赛，因为空脚运动员这个鼻子出血需要处理。好，比赛继续。好，红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鼻子也出血了，这个裁判员也进行了这个处理。啊，是头盔上有红脚运动员的血迹。好，比赛继续。离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啊，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相互有效击中。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

0: 好，我们来回去猜结果了。
1: 本场比赛结果，
0: 蓝脚运动员
1: 分多数获胜。
0: 他这个猜运动员获胜，比分是4-1。
2: 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技术风格相近之时，谁能够在细节上做得更好，谁就能够掌握比赛的主动权。这也让人联想到传奇拳手弗洛伊德·梅威瑟，他正是凭借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才能在众多风格相似的对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接下来这场75公斤级的对决展现的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术风格，红方选手沉稳如山，蓝方选手灵动如水，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Red corner, Afghanistan, Sadiq Tabish。
0: 本场比赛是男子66、75公斤及4-1的决赛。
1: Blue corner, India, Chowdhury Devendra。
0: 来，计时 ，box 比赛开始。两个人很谨慎，不轻易出拳，在控制自己距离，好时机。啊，这个阿富汗运动员这个拳打的这个节奏比较快。啊，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因为是75公斤的比赛，出拳力量很大。抓住这个阿富汗运动员，从这个中立角出来了。哦，这个后手打得很好，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方采取稳守反击的策略，那么每一步的移动也都带着厚重的力量感，而蓝方则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节奏掌控。他的前手刺拳如同精准的节拍器，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不断地试探着对手的反应模式。回合的末段，蓝方一记干净利落的后手直拳穿透防守，为这个试探阶段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 Round two.
0: 好，刚才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这个蓝脚运动员在寻找时机。控制距离，啊，不，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相互有击中。这个无拳力量不大，但是有效击命中。很谨慎啊，防守距离啊，很谨慎啊。看刚才这边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再一次击中，击中。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这边高教红脚运动员比较下手。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红方明显加强了攻势，在几次摆拳险些打破了平衡。然而蓝方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术素养，总是能以最小的移动代价来化解危机，并在对手攻击袭来的间隙当中精准直入反击。那么在这个回合，蓝方也用行动诠释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再次以3-2的比分巩固了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一上来还是这个蓝脚运动员啊，很好，很大，很打，红脚都有得分。你来我往，红脚打完了，蓝脚进行反击，换一个前手打得很好，有效命中。后有击中，啊，这个刚才蓝脚两个直拳打得非常及时，很到位，也很清晰。蓝脚现在很稳，啊，红脚有点着急了。下拳，啊，避开了这个蓝脚的这个重拳。

由于下潜，哎，前手给中脚进行了有效的击打。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十秒钟，啊，延续的前手进行击打，啊，后手击打，全部命中。比赛结束。

0: 好，宣布比赛结果了。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India. 男子获胜，
1: 总比分4-1。
2: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最后的两分钟，蓝方突然改变了节奏，一组由刺拳、滑步与后手重拳组合的三连击，完美展现了他的战术深度，也让我们恭喜蓝方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这场精彩的对决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拳击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力量比拼，而是融合了空间几何、运动力学和心理博弈的立体艺术。每一位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年轻选手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项运动的魅力。无论是精准的控制还是灵动的反击，拳击这项运动的精髓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毫厘之间的反应速度以及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之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们中国的拳击骄傲邹市明和他那传奇的海盗式打法。这并非是简单的游走战术，而是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战略。该拳法模仿海盗的战斗风格，强调一击命中立即顿开的战术，在防守撤退时寻找反击的机会，注重避免对手有效命中的同时实施反击。那么这套战术打法融合了他多年前的武术训练经验以及个人的竞技风格。随着规则的演进，该拳法需要向歼灭战模式转型，也一度引发了国际拳击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也正是凭借着这套独一无二的战术体系，邹市明在业余拳坛横扫两枚奥运金牌，转战职业赛场后也成功将其转化升级，最终登顶世界拳王的宝座，将中国拳击的名字刻在了世界版图之上。感受过拳台的力量对抗，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赛场地。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铁饼的决赛视频。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学生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现在我们回到男子铁饼的决赛现场，这是今天下午的第二项。参加男子铁饼决赛的选手名单，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身背1253号的选手是来自我们东道主的南宁市运动员夏国元。铁饼开始了。今天他是东道主的选手，首次亮相，第一位出场。夏国元整体动作完成的不错，但是好像在掷出铁饼的瞬间，右脚迈出了，对，右脚迈出了这个比赛区域，比赛成绩无效。每个人有6次投掷的机会，所以在这个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感觉，后半部分到中途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好了，看一看男子铁饼的决赛。漂亮，整体动作的旋转非常到位。这是江泽浩，来自太原市的选手。看整个的转体，包括

0: 投掷出手那一瞬间的这个点控制的还都是不错，方向可以说整个技术完成的不错，55米50，这是选手们的第一轮第一投。成都市运动员王涵，转起来走也不错，这个出手一瞬间的爆发力展示的还是不错。来自成都的运动员，大家看这一下啊，爆发力出来了。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啊，52米79，就你不管自己的力量的大小，首先要完成一个技术动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技术上不能失误。你的个人的水平能力有限，但是你技术如果完成不好，那么一定会影响你的成绩。温州市运动员李想，所以我们来注意看运动员的整体的技术，步伐转腰挥背走，哎呀，出发点歪了，有点偏右了，一定会影响成绩。但是这个效果还不错啊，只能说明这个选手的实力在呢。但是如果你要是把方向控制得好，技术完成得更充分一些，那么成绩还会更好。这是温州的理想，出手稍微早了一点，当然这个可能都是0.几秒的差异。56米09，目前在已投掷过的运动员当中排名第一位。王涵，成都市运动员，他第二支的成绩是53米89，目前是不错。这是第四投，转体不错，就看这个结果了。哎呀，还是偏右了。53米97，目前呢处在第三位，当前排名王涵。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投掷项目的这个技术含量啊，对运动员要求太高了。江泽浩目前当前排名第一，他的第二投的成绩最好，56米12，后面这几下呢都没有再出成绩。哎呀，好像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爆发出来。我们感觉啊，从他的动作上、出手这个角度上，还是欠了一点儿。看半径，好像这个角度上可能我感觉偏低了一点，从这个摄像的位置来看，这个角度应该说个人条件和能力都是相当不错，就是技术的把握。如果在技术的这个把握、出手的角度和方位上，哎，这个成绩还不错，57米11。他最后一投的距离是前面所有六投的最好距离，57米11，排到第一位，成绩应该说已经出来了。男子铁饼的成绩，今天最终的决赛名次，理想第二位，王涵排到第三位。
1: 铁饼项目对于技术的要求极高，温州选手理想虽然在力量上出众，但是因为出手的角度偏差也影响了成绩。这也正是铁饼运动的精髓，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更加精准的技术控制。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江泽浩在最后一投中爆发，掷出了 57.11 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也逆转夺得了冠军。理想和王涵分获第二、第三名。这场比赛也再一次证明，在田径的赛场上，技术往往比单纯的力量更加重要。在所有的田径项目当中，铁饼或许是与古典艺术渊源最深的。在公元前5世纪，雕塑家米龙创作了不朽的掷铁饼者，他精准地捕捉到了运动员蓄势待发的那一瞬间，身体扭转成完美的螺旋，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那即将爆发的刹那。这座雕塑之所以成为永恒的经典，正是因为它超越了胜负，展现了人类身体在最极致运动状态下的和谐与健美。

运动源自于希腊人的军事训练和日常劳作，更是对力量与技巧最为朴质的崇拜。有趣的是，当时的铁饼并非是今日的标准化器械，而是用石头或者金属制成的各种圆盘。如今，当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旋转掷出铁饼时，他们完成的不仅是一次比赛，更是在续写一部跨越千年的力与美的史诗。每一次优美的旋转都是对古典体育精神最为深刻的致敬。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8: 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1: 我的家！
1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

0: 自己组建团队，如何才能收支平衡？
1: 我觉得可能前一百说的都比较保守。
0: 郑洁燕子组合有哪些羁绊？
1: 我们俩学球相差可能三四个月，从推拍开始一起成长起来的。
0: 专业队跟职业队差别究竟有多大？
1: 专业可能是在拼搏，职业是在拼命。
2: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0: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英国著名戏剧学家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的第一幕第二场挺有意思，说的是法国皇太子派使者给亨利五世送了一通网球，而正是这一通网球让亨利五世可以借题发挥，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于是英法的百年战争开始了。可见这一通网球成为了英法之战的导火索。网球为何能成为亨利五世发动对法作战的导火索？他为什么要利用网球来发动对法国的战争呢？亨利五世认为法国皇太子送来的网球是在欺讽他年轻时浪荡之举，对他作为国王的个人荣誉是一种侮辱。于是他悍然大举进兵法兰西。此处网球不仅仅是其表层意义，更代表了国王的尊严。网球关乎荣耀，战争亦是如此。但亨利五世难道真的就是因为了一通网球而发动战争吗？这也太儿戏了吧。这背后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需要战争的正义性。所谓正义，在骑士看来就是纠正个人所犯下来的过错，正义之战就是如此。法国皇太子送给亨利五世一通网球以示羞辱，从而损害了他作为国王的荣耀。为了匡扶正义，他必须纠正法国皇太子所犯的过错。于是关于勇气与荣耀的骑士精神被注入到了网球之中，赋予了网球勇敢、信念、激情。赛场和战场一样，每一场大战就是一场战斗，战场上义无反顾，赛场上拼尽全力。这种精神正如我们网球运动员郑洁，从七岁学习网球到进入职业网坛，从第一个大满贯女双冠军的荣光到剑指伦敦的心愿，网球已经成为了郑洁人生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郑洁已经算得上是一名网坛老将，但他在赛场上的专注和认真，十年如一日。经历了赛场上多年的起起伏伏的大风浪，郑洁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失败。他说道，我必须正确面对每一次的结果，付出更加努力的训练。每年的比赛都很多，我要为下一场比赛而奋斗。一年52周，他打了33站的比赛，最后打到是浑身抽筋。可想而知，这就是网球的拼搏精神。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听一听网球元老郑洁是如何在赛场上拼搏的，如何来诠释网球精神。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正。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3: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3: 你想了解？
4: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3: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8: 夏天说体育》。

0: 我们中国比赛没有那么多，然后中网算是很高级别的比赛了。外卡其实规则是给排名不够入围比赛的球员发放一个特殊的一个通道，让他具备参加比赛的资格。那一般外卡的发放呢，都是会发给本国球员，因为我们办比赛肯定是希望培养更多的自己本国的球员来参赛嘛。第二个发放的参考呢，就是给一些知名球员，比如他因为伤病啊，因为做手术啊，他中间排名掉下去了，不具备参加这个比赛，但实际上他是有这个实力的。那这是发放外卡的第二个参考。第三个参考呢，应该就是会根据他这个球员是否有票房号召力，
1: 有没有流量，现在说是吧？
0: 对，就是他的粉丝啊，包括他在这边的支持者啊，包括他的赞助商啊，也是这个比赛的主赞助商啊，他可能会给到这样一个考虑。但是最多的应该还是以本国球员为主。
1: 有一年您拿了外卡，还击败了伊万诺维奇，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0: 08年温网，
1: 对 对,
0: 对，温布尔顿第二轮赢的伊万诺维奇。其实那年温网就是刚刚说到我的脚做完手术，排名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去到温网以后呢，我都准备打外围的预赛了，温网组委会说给到我一张外卡，我也很惊讶，因为首先我不是本国球员，没有抱着拿外卡的这个期望，直接最后感觉给了我这么大一个好事儿，而且一路最后不仅是击败了伊万诺维奇，最后进到了四强。
1: 因为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可能能达到世界排名前100，可能才有那种机会通过比赛奖金啊等等一些赞助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收支的平衡，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和团队。现实是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看了自媒体。
0: 差不多，
1: 那难度还是很大的呀。
0: 他说的呢是大概一个常规的一个教练配置，你比如你要一个体能教练，一个技术教练，是吧？
1: 比较全是吧？
0: 对，你要比较全的话，那你肯定要前100。那对于青少年选手或者是 ITF 的选手呢，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会采取两三个人共用一个教练团队，这样呢大家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那你真正要收支平衡，要配齐完整的教练团队的话，我觉得可能前100说的都比较保守，甚至你要到前50，因为你的体能教练包括有时候康复师，你还得有个经纪人陪着你。网球的这个团队都是按周薪的，可能跟你们理解的不一样，我们工作都是拿月薪嘛。网球的教练团队和工作团队都是按周薪结算的。
1: 第一次进前50是哪一年？我记得44名是吧，排位。
0: 21岁，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就前50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年轻。
1: 郑老师，像06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可能最辉煌的一年。
0: 嗯。
1: 两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
0: 是06年澳网冠军和温网冠军，然后我们也第一次参加了年终总决赛的女双。06年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其实感觉好像就跟在眼前一样，特别印象深刻。第一次我和燕子打澳网决赛进到中心场，赛前我们去中心场热身的时候呢，我们签了中心场的场地，然后保安拦着不让我们俩进，因为我们俩可能个子也小也瘦小，因为我们俩是青少年组的，现在你们不能进。我们俩就到现在都觉得这个像开个玩笑似的。进到球场的时候真是手脚冰凉，我跟燕子说我怎么这么冷啊，然后他就摸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说真的是冷。后来下来才知道其实那是紧张，现在回想起来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也是让我的人生啊有很多不同的体验，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1: 那像您跟燕子是小时候就认识是吧？
0: 对，我们俩小时候从学球就是同一个教练一起长大的，虽然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但是就感觉像是人生中的另外一个姐妹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难得很奇妙的一个缘分。我们俩学球相差可能3-4个月，我比他先去3个月，基本上属于是一波开始从灰拍开始一起成长起来的。
1: 真的很难得啊，又是队友又是这个亲姐妹似的啊，因为从小就长一块长大的，等于是。
0: 对，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呢进入职业圈有很多的很多的不适应，就是因为身边有这样一个半个亲人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我在陪伴他，其实他也从某种意义他在陪伴我。
1: 那郑老师刚才您也说了啊，就是进职业圈以后有很多的不适应，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有哪些跟专业队不一样的地方？
0: 比如说我小的

0: 老听到一个词儿啊，就是外卡这个词儿。像您当初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是不是也是外卡参加？
1: 第一次就是中网嘛，
0: 中网，
1: 因为那时候。

0: 时候，我们在全国比赛一年就只有4站比赛，就大部分比赛时间其实都是在训练啊，每周都能见到自己的父母。进到国家队以后，当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冲击这个奥运会。我印象很深，我有一年最多的打了33站比赛。33站比赛是什么概念？
1: 一
0: 就
1: 年
0: 是
1: 才52周。
0: 33站是国际赛，我还要打国内的一些全国比赛，所以基本上每周都在打。而且呢，我又是打单打和双打，打到上海喜力公开赛的时候，我是全身抽筋儿，然后担架给抬下
1: 全
0: 场，
1: 身抽筋是吧？
0: 全身抽筋儿被担架抬下场，最后是昏过去了2个小时，打点滴2个小时以后才醒过来，
1: 那有点吓人啊，那。
0: 特别吓人，就是真的是我感觉就是专业可能是在拼搏，职业是在拼命。
1: 像刚才你也说到了啊，到了国家队以后，可能这个职业跟专业还是不一样。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球运动员最后一球打完了以后，无论输赢，反正都躺下了，是吧？就躺半天才起来，
0: 其实
1: 可能。
0: 就是吊着那口气儿。其实你说，行不行，都不行。那你毕竟是人嘛，我们也是，父母身的血肉之躯。你说那个极端天气下，然后比赛晒成这么密，谁都不行。但关键时候，我觉得运动员他其实拼的就是这口气儿，就是你这口气儿顶着，你觉得我还行。
1: 提到中国网球的发展，其实就必须提到一个词啊，就是叫单飞。单飞的政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0: 当时是我印象很深，是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他不是说让我们完全单飞，还是让我们运动员去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体制内，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去组建自己的团队，做到一个自负盈亏。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有点迷茫的，因为从小是从省队到国家队，吃喝拉撒都是国家队管完以后，你要做到单飞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已经打了几年职业以后，也了解了职业网球的一些规律。我觉得中心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其实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当时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中心还是尊重网球国际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吧，给我们更多的自主权。因为在国家队，你想让谁当你教练，不是你说了算的，但是你自己组建团队，那就你可以自己说了算。就可能是有些教练他比较适合发球教得好，但是他的战术或者是说他的拦网教得并不好。但是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当然这个是好的一点，不好的一点，当时开始算账，我这得
1: 而且操心的事也得多了
0: 订 机票你得自己来吧，办签证你得自己来了，找赞助吧，我这每站奖金打了多少钱，我还够不够发工资的？你操心的事儿也很多。当时找我谈的时候呢，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组建团队，因为那个时候已经25岁了嘛，在国家队的应该说保驾护航下，在职业圈奋斗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还是想自己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到底能走到什么个点。
1: 那起步第一年遇到了哪些困难？
0: 其实我还好，我的原因是我的教练是我先生。我赚不着钱，我是能自己这块儿，
1: 自己家人就。
0: 就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优势。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更多要负责就是找一个好的体能教练，然后呢有一个经纪人来帮我去打点和操心这些什么签证啊、护照啊、然后机票啊、
1: 广告啊。
0: 广告啊、媒体谈判啊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比其他球员单飞刚开始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会小一点，先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教练岗位。
1: 就你没想过吵过您先生是吧？
0: 那没想过，原因是首先一个，我觉得在我07年脚做完手术最低谷的时候，他从男队调到女队，我觉得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来帮助我以后呢，确实成绩也一直在往上走，也没有理由差。第三个呢，还能节约点经费，是吧？
1: 主要是这第三点是吧？
0: 对，就开玩笑说，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没有想到吵。另外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善于取代职业球员的教练，他的一些战术分析啊，包括他后期对我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改造啊，给我了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也一直对他也心存感激。
1: 那像从08年网管中心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到现在也过去了十几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种从历史上来评价，
0: 我觉得竞技体育还是

0: 是拿成绩来说话的。当然任何的决策它肯定都存在好与坏，就是都会有两面性，有利有弊。但是你既然是竞技体育，那咱们就只是拿成绩来衡量的话，我认为还是成功的。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新希望，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宁，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4: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3: 啊，
4: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3: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4: 是的。
3: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

0: 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10家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10家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家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家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10家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10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

0: 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呢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深扎的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儿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儿拉初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儿拉初，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他回到乡村呢？赤儿拉初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儿拉初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 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

0: 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他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实家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具身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
0: 是
1: 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但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

0: 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

0: 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纪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的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

0: 身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 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

0: 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

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三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体育活动对于幼儿园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技能的发展，更是我们幼儿园的初心，是培养孩子的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的习惯。
1: 通过体育锻炼去锻炼孩子这种强劲的体魄，去练习他的这种平衡力啊，这种身体的力量呀，包括这种身体的素质。其次呢，就是这种坚韧的心理，通过体育运动让他形成这种自信、勇敢、敢于挑战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性格。
0: 我们的课程呢，是以十个走跑跳钻爬等这十个基本动作为基础的，我们拆分成了92个这种基本动作的要点的这个要素吧，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原本课程。我们每学年能够开展这种体育活动达到200个游戏。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欣。我们常说孩子最动人的样子啊，往往不是在安静的课堂，而是在尽情奔跑的运动场。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全身心的投入，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初的模样。但是在欢乐的背后，幼儿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玩耍，还是藏着更深的教育智慧？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
3: 济南市历下区育德幼儿园园长李健。济南市历下区育德幼儿园副园长沈瑜。
2: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请园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育德幼儿园的整体情况。
0: 我们济南市历下区育德幼儿园呢，是在2016年9月份成立的。目前呢，有3个园区，执行的是集团化办园管理的这种模式。目前呢，有1000余名幼儿，有160多位教职工。我们幼儿园呢，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的根本任务，围绕着育心养德、做幸福小主人的育人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坚持这种。看得见童年，看得着你我，看得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办园的一个理念，拥有一支团结、温暖且智慧的这样一个教师团队，引导我们的孩子慢慢学，好好玩，细细做。我们在整个的教育实践当中呢，秉持的这种就是全环境浸润啊，一日生活规范，还有主题课程引领，包括我们的全员榜样示范，加上我们的数字化赋能这样的几个途径吧，引导我们的孩子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孩子的这种习惯培养呀，品格铸就呀，目的呢也是能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像孩子一样的成长，为我们孩子健康全面的发展。等于是一个奠基。
2: 刚才呢，通过李园长的介绍呢，让我们对育德幼儿园的校园整体情况啊，包括像我们的育人目标呢，都有了清晰的认识啊。那么想请您帮我们谈一谈，我们是为何将体育活动作为我们的办学重点之一呢？
0: 对于我们幼儿园来说，我们幼儿园里开展的是这种主题化的五大领域的课程，它包括健康领域、语言领域、社会领域、科学领域，还有艺术领域。那作为幼儿园的老师来说，把健康这一块呢，看的就是相当于安全一样重要。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就说没有安全何谈发展，健康也一样，孩子们没有一个就是身体的这种健康，心理的健康也谈不上其他领域的学习和发展。再就是我们还觉着就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全民体质监测这一块，对于3到6岁孩子来说，2014年到2020年的这样一个这个监测数据，我们孩子的这种身高啊、体重还有走平衡木的这种能力都有明显的这种提升。但同时呢，双脚连续跳呀，然后坐位体前屈，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几部分的这个动作技能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下降的。
1: 我想幼儿园我们去做体育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幼儿园有很重要的一项这个核心素养的发展，比如说是他这个强健的体魄，通过体育锻炼去锻炼孩子这种强健的体魄，去练习他的这种平衡力啊，这种身体的力量呀，包括这种身体的素质。其次呢，就是这种坚韧的心理，通过体育运动让他形成这种自信、勇敢、敢于挑战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性格。那么第三呢，我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这种社会性交往也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所以说通过这三点呢，体育运动中带给孩子的这种核心素养，为他的这种未来是一个很好的奠基。
1: 嗯，这个奠基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对于孩子的身心来说呢，我们也应该从小去帮助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成长。那刚才呢，两位提到了我们育德幼儿园的一个办学理念，我觉得理念非常的好啊。但是好的理念呢，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专业的课程的支撑，我们是如何进行落实的呢？
2: 体育活动对于幼儿园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呢，哈，它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技能的发展，更是我们幼儿园的初心，是培养孩子的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的习惯，甚至是他为他将来形成一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启蒙教育。我们组成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小组，有园长，然后业务副园长，然后我们的教员组长和我们的这个一线的体育专长的老师。另外呢，我们还形成了很多的这种体育活动的安全制度呀，然后这种器械的这种管理制度呀，然后课程管理制度等等的一系列制度。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首先要有条件嘛，是吧？我们有这个场地和设备的这样一个保障，三个元素哈，都有这种不同的户外的这种符合国家这个标准的运动，适合孩子运动这样一个场地。而且我们把这个场地呢，根据功能区进行一个分区，也避免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发生一些这种冲撞呀，一种安全的这种隐患。另外呢，我们室内的空间也拓展的利用的非常好。你比如说我们的室内的这个多媒体的活动室哈，就可以在这个阴雨天就是不方便户外活动的时候开展一些活动。另外我们的走廊呀，我们的大厅啊哈，都被我们充分利用，甚至我们室内还安装了这个攀岩，就是训练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小场景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幼儿园的话给孩子提供了300多种啊不同的这种可以开展这种体育锻炼的这种体育器械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保证。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专业的师资。对于我们幼儿园来说，我们有6位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老师，而且这6位老师当中呢，有3位老师已经拿到了这个，就他持有这个一级教练员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个证书，所以说呢也是一种保障。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原本的这种资源以外呢，我们还借助这个社会啊、大学哈、专家的这种力量，每学期到园所来进行一个培训。除此以外，其实就是时间和课程方面的这种保证了。幼儿园里明确的规定就是小朋友每天应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那这2个小时其中1个小时呢，就一定是就是为体育活动做保障的这1个小时。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课程。我们幼儿园呢，根据孩子的这个基本动作，我们刚才说了是为孩子的培养他的这个运动习惯，而不是为培养运动员哈。所以说我们的课程呢，是以10个走跑跳钻爬等这10个基本动作为基础的。我们拆分成了92个这种基本动作的要点的这个要素吧，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原本课程。我们每学年能够开展这种体育活动达到200个游戏啊，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保障吧。
1: 您刚才在提到我们的体育课程上，首先就提到了制度的保障，然后呢重中之重您提到了安全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幼儿园运动安全呢，是一直是幼儿园包括家长就特别关心的事情啊。那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在安全方面做了哪些措施，包括我们有哪些保障机制，能不能重点再跟我们谈一谈？
0: 我们首先就是形成了这种每日巡检和每周专项检查的这种制度。每天呢检查的是老师都会去检查场地是不是有安全隐患，路面是不是湿滑，以保障孩子能够安全的进行体育活动。其次呢，每周的这个专项巡检，我们巡检的是我们的器械，比如说我们的平衡木的螺丝是不是松动啊，是不是在那个其他的球类会有破损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每周的安全巡检是为了巡检我们的器械是不是安全，场地是不是需要维修和调整。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呢，就是会有一个热身的运动，就是每次活动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热身，就是五分钟带孩子进行一个什么头部呀比如说肘关节腿部关节包括一些慢跑的这种运动去给孩子做一个热身。然后在活动后呢，我们会带孩子进行一个拉伸，以就是让孩子这个肌肉放松下来。同时呢，就是我们幼儿园也配备了这个 AED， 配备了。同时呢，我们老师也是接受了这种专业的这种培训和学习。当孩子发生了一些事故的时候，比如说磕碰、擦伤，还有一些比如说心跳过快，他可能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给孩子的一个疏导和缓解啊。同时呢，我们幼儿园也是一所智慧的幼儿园，我们给孩子配备了一个智能的手环，这个手环呢会监测到孩子的这个运动的时候的心率，当他的心率超过160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个提示，我们的老师和保健医在平台上会看到，会给孩子及时的就是停下来，让他慢慢的放松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进行运动，以保障孩子运动的适宜度和科学性。
1: 嗯，确实完善的安全机制和我们的评估体系呢，让我们的体育运动呢在校园里开展起来呢是更加的有底气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呢，特色体育课程呢其实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向家长去传递这样的价值理念呢？
2: 教育呢不是学校，不是幼儿园一家的事儿哈，现在我们都去这个全环境育人啊，全学段贯通。我们对于家长这个工作这一块呢，基本上是分了这么几步去做吧。啊，首先第一步就是让家长听见，听见是为了什么？就是达成一个理念的共识啊。我们在这方面是邀请了这种权威的教育专家，从这个体育啊身体发育的方面，还有医学专家，从孩子的这种身心发展身体发展对于智力和心理发展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来给家长进行一个剖析，然后让家长真正的达成这种理念上的认可和共识。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光说不行是吧，得有亲身的体验才好。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邀请家长参与进来。就是我们幼儿园呢每学期会定期开放，请我们的家长走到我们的幼儿园来，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一些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让他亲身体验运动中的这种快乐，运动后的这种成长，感受这种运动带来的这种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好处。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参与教育，不只在幼儿园里，我们把我们的课程的一部分，除了在幼儿园里我们老师带着开展的以外，还有我们的亲子活动课程。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教育真正实现了家园共育。
1: 确实呢，我们发现体育运动呢不仅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强健的体魄，对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包括像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都有很好的帮助。现在呢，我们的育德幼儿园呢开展了有很多的体育活动，在未来我们还有哪些方面的规划？
2: 我们下步就在课程上入手，然后运动加课程来开发，就是让运动课程渗透到我们幼儿园里的五大领域当中去啊，融合更多的像这个语言啊、科学啊、艺术等等，进行一个就是体教的这样一个融合，让孩子更加喜欢，开展起来更加有趣啊。第二个呢，就是 AR 赋能啊，现在是一个 AR 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我们虽然现在已经采用了一些这种 AR 检测的这样一些方法手段，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就是深究和挖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下一步也是计划引进一些这种用 AR 来分析孩子的这种动作技能的这种标准性呀，然后练习的一些方法等等。第三块呢，我们就是想啊，这个体育运动不仅让它在校园里，更应该辐射到我们的社区里边哈，有这种比如说开发更多的这种家庭这个体育运动的这种项目啊，然后由家庭带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居民啊一块参与到这种全民健身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让我们在幼儿园啊体育活动的这样一个小试点，然后这个推广到社区里边的这样一个大生态。
1: 确实我们发现不仅让孩子们爱上运动，更让他们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在育德幼儿园，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孩子们成长的快乐舞台。 无论是力量的比拼还是团队的合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运动，更是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和内心的勇气。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壮丽的青春，
3: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4: 放下天框。

0: 一碧万顷。
1: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2: 绿飕飕。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欧阳修的母亲非常重视教育，她想教儿子读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1: 星儿，你看这是什么？
0: 是底草啊，娘。
1: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0: 欧阳修的妈妈把底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荻教子，
2: 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踢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曾获东城区校园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本节课将足球基本技术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跟我一起化身足球小将，感受传接球的默契，体验射门的激情吧。

0: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上课。
1: 上。
0: 同学们好。
1: 老师们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懂得团队配合。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0: 向后冲。
1: 警察。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
2: 一二。
0: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我们通过足球练习，不仅活动身体，也熟悉了球性。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本节课内容，脚内侧踢球。首先，请看教师示范。来，再做一遍。老师准备了口诀，便于我们同学进行学习。助跑支撑，髋外展，击球瞬间，腿前摆，脚内侧，球后胸部，腿摆动作要自然。下面啊，如果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老师我传不准了，咱们想想口诀怎么说的。那么下面进行一练习，首先看老师，原地小步，听着哨音上步，亮你的脚弓，开始，预备。

开始，动起来。髋膝外展啊，木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刚才老师发现啊，我们很多同学都特别棒，传得准，队友呢也能接得舒服。那么下面再练的时候，教师加一个难度，距离加远了，我能不能还踢得准，让队友接得舒服？

身体要正对的我踢球方向，来开始上步，这脚在球侧面啊，远一点，你能记住了，来开始。哎，对，你看这多棒啊，看你要踢的目标，来上步走。哎，你看这又有劲儿了，是不是？老师发现啊，我们同学在做的时候动作逐渐的熟练了，那么下面教师在练的时候，咱们啊再加一难度，我们拿到标志碟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咱们看看你的球能不能通过两个标志碟中间成功穿越过去。咱们计时看看啊，30秒，你能成功多少次？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刚才的32秒，有人成功10次以上吗？举手看一下。哎，特别棒啊！奖励大家一小游戏，前后4人一组，2、3组同学背靠背站好，然后1组和4组同学将球看看能不能从他们两个人中间穿过去。呀，这是一次，来铁球。哎，2次。我们在传的时候看不到对面队友，对不对？那需要干嘛呀？我要和他沟通，我要传了，准备接，给球。好，成功一次，我们记一个数，然后我们交换，看看谁次数多。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我们在足球的运动中，不光是两个人之间去相互的踢，对不对？还有一些配合、射门。那么下面啊，咱们还是前后四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合练习。一位同学站在点上，我要和他打一个配合传球，来，给我坐回来。射门，然后我们两个去交换位置，我做球，田洋岩回到队尾，听噪音，开始。

来，我来一遍，看我做啊。来，给我回做。对，打门，该这就有了，行吗？啊，一定要停住，给他回做。

好了，通过我们刚才的传球、回做加射门练习，我们同学们不仅练习了和队友之间的配合，还练习了无球的跑位加射门。我们在练习过程中虽然可能会出现停球、停不稳、射门打不进的情况，不过没关系，我们足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练习的过程。那么我们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中表现都特别棒，今天我们的足球练习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各组排头，手持接力棒，站到我们的预备线，听到哨音后跑，然后绕桶和第二位同学进行传接，我们每人跑一遍，看看哪组同学最先完成。好，来，排头，预备。没事吧？没事吧？快走，快走。

0: 来四组，一组获胜。好了，
1: 这次我们获得了第一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团队协作好，还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2: 我们组经常失误，还有一个成员摔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互相推责，而是鼓励还有关心为主，这让我学会了要对自己的伙伴有责任心，也要跟自己的伙伴团结。
0: 通过刚才我们的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不仅发展了我们跑的速度，还懂得了团队合作重要性，这里特别表扬大家。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拉伸放松。

六、七、八。我们今天的体育课就上这里。

0: 竞卖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我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也学会了更多把足球踢直踢好的技巧。它能让我身体健壮，不怕困难，然后在以后的事中我也要不怕困难。
2: 我收获了运动的快乐，同学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3: 我们要团结一心，我还学会了很多关于足球的知识。
4: 体育运动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更有力量，也让我的心里更加有自信。
0: 小工传球的问题本质是技能细节加习惯养成的双重问题，解决时需避免一刀切，对初学者用标记法、分解法打基础，对有基础的学生用动态练习、实战场景提能力，同时通过慢动作反馈，目标量化，让学生直观看到进步，逐渐建立信心。最终目标不仅是传得准，更是让学生理解脚弓传球是团队配合的基础，为后续的战术训练如二过一、传切配合埋下伏笔。同学们，备战体育中考可每天抽20至30分钟练习，慢跑加短冲提升耐力，按节奏练跳绳找手感，再做几组深蹲俯卧撑增加力量，结束后一定要拉伸防受伤。这些练习不只能在你中考提分，更能让你体质变强，少生病。别怕暂时进步慢，每天坚持一点点，你会在考场上和健康上交出满意的答卷。
5: 唐老师这节课呢是一节足球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传接球配合，突出了体育教学的学、练、赛。比如在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示范、口诀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动作，那么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远度的传接球练习，使学生形成运动技能。最后呢，结合实战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传球与射门的练习，使学练赛一体化。在课堂上，我们还看到了学生的合作，因为足球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那么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我们学校呢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在开展足球项目的过程中，通过特色课程和专业化的训练，使学生不断提高技能，使足球项目在我们学校不断的深化。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北京一师附小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北京市田径、武术、足球传统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健体、健智、健心的育人目标，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我们以教会为根本要求，实施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模块的教学模式，其中专项模块设置田径、武术、球类等多个可选的项目群。最重要的是，在每节体育课中，我们都会安排不少于10分钟的体能训练，保证科学的运动负荷与练习密度。在体育活动中，我们在勤练上下功夫，将常赛落在实处，涵盖田径、足球、跳绳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的阳光体育班级联赛，我们都在有序地开展，实现了月月比赛、班班参赛、人人参与的态势。学校阳光体育社团的学生每年都要代表学校参加市区级的比赛，武术、田径、啦啦操、乒乓球、足球等均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新时代的学校体育赋予了我们新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也将以金牌体育课这个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凝心聚力，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快乐成长的强劲引擎。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

0: 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7: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4: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

0: 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师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1: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2: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3: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3: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2: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3: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2: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3: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2: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3: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0: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3: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

0: 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下一个。
3: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哎，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3: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4: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需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

0: 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
1: 孩
0: 再
1: 子
0: 去
1: 的
0: 给他提
1: 信
0: 一定的
1: 任，
0: 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2: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3: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4: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3: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4: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0000多-20000块钱一个月的。
5: 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们忙。
3: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4: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津冀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3: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6: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3: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7: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3: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6: 我是如何？我们出去说话。
7: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3: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7: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1: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3: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1: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3: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7: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3: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8: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3: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9: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3: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0: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3: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9: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3: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0: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 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

0: 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0: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我叫林玉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0: 大家好，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李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0: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0: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0: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0: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坳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的那个抽屉里面一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那张。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 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我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有回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让我不跟我养父母说，让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然后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个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我养父母那个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就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又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又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忍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

0: 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啊，
0: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建议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的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0: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产人罗发明，在产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草。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2: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你的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一直给那个李仁去做思想工，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

0: 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劝他，他就是不肯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回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么等，就等着李仁渠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却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1: 哦，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珠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渠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拼命地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2: 我不想接受，所以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就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3: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0: 好，
4: 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1: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1: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2: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平安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却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儿子。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由我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一次。
4: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2: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去学琴。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商场一楼的，然后被拐了。因为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是你大哥，这是你爸，
1: 这是
0: 你妈，这是咱爸咱妈。你还不过来？
1: 过来那个人，我真的没敢呀、啊！
2: 你们不要来抓我！
1: 呀，这不能嘛！
2: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
2: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找娘，我要找娘，俺妈死了，我得找哥哥。
3: 我这个阿姨，好了好了，阿姨，等我们，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快救命啊！祖母的蒙在里，你蒙在的佛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我好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3: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5: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0: 哎，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小，
5: 还有一个二弟，我
4: 还有一个二哥，
3: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
2: 哎，师傅，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3: 对呀，坐在中间吧。
4: 小林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我想回家。
3: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3: 回家吧。
4: 回家。
6: 谢谢谢谢。
3: 回家看看。走。
6: 谢谢谢谢谢谢。我
7: 要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景象，更代表着家和亲人方位的坐标。23年来，我从未停歇，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二楼。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

0: 弄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哇
3: 哇哦！
1: 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0: 哇！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1: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哎，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 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

0: 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哦，第一味药。

0: 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后来

0: 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

0: 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 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9: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
1: 嗯。
0: 啊，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嗯，带着三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们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
1: 嗯。
0: 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2天都没吃饭。就我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

0: 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1: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0: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1: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我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0: 嗯。
1: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0: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1: 四五岁的时候吧。
0: 嗯。
1: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0: 嗯。
1: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0: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1: 对，
0: 就突然就消失了。
1: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这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
3: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1: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0: 嗯，
1: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0: 嗯，
1: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0: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1: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十五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0: 嗯。那十五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1: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0: 去哪儿了？
1: 去了北京。
0: 啊，来了北京。
1: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十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0: 哎呦，
1: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对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0: 嗯，
1: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然后我就接着干，
0: 太拼了。
2: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0: 为什么？
1: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0: 啊，不认字儿。
1: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
0: 那怎么学呢？
1: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儿。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0: 哎呦，真了不起。
1: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1: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0: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1: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0: 继续得打工挣钱。
1: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0: 嗯，
1: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0: 嗯，
1: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三天。
0: 是因为太累吗？
1: 对，
0: 嗯，
1: 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0: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1: 对，
0: 一天你得搬多少？
1: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 相信我哥。

0: 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1: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2: 对，
3: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3: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3: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埔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看看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0: 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主持人，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叔，叔，叔，叔，我想你呀，我想你们叔。
0: 老爹，
1: 这次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
2: 嗯，
0: 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
0: 嗯，
3: 我排行老四，
0: 嗯，
3: 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
1: 嗯，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啊，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
0: 嗯，
3: 就一间小房子，
0: 嗯，
3: 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
0: 嗯，
3: 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
0: 嗯，
3: 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
0: 嗯，
3: 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啊，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
0: 嗯，
3: 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4: 他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1: 对，
7: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6: 啊，
7: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7: 对，哥，
0: 这可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7: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1: 来，
0: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承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

0: 他们出场，有请。
1: 哇！
0: 我不相信，
2: 必须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5: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5: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哎，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

0: 不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哦，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

0: 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

0: 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3: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 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

0: 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嗯，看人家吃心里很眼前。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二年级吧，夏天你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哦，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蘸点口水，再蘸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五六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三个尺的那种叫三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嗯，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嗯，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样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我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0: 给你鼓掌，真好。
1: 谢谢大家。
0: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1: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0: 改变一家的命运。
1: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0: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1: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0: 对，也去深圳了。
1: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嗯，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0: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1: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
0: 对，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1: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1: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后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0: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1: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0: 能治好，
1: 能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轻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0: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1: 对，
0: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1: 不好。对，
0: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1: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0: 对呀，
1: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

0: 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
1: 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树东，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 又怕热水烫着他，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他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有空的时候，白天有空的时候我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1: 有
0: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1: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燕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5: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1: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6: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7: 亲戚不是？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
7: 穿一身
6: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0: 好几年？
1: 三年了。
0: 又来。
1: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0: 哎，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2: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3: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的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1: 没怪，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3: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2: 对，这就对了，
0: 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2: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
2: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加油。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呀。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法？

0: 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0: 嗯、
1: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1: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0: 哦，
1: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
0: 嗯、
1: 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0: 嗯，
1: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嗯。
1: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0: 嗯、
1: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

0: 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在家饮食。

0: 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8: 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

0: 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到四只鸟，就在头上。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抱走，二儿子和三儿子被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还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桩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爬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

0: 那个脚就是这种，一般踩到二三十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啊。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日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0: 哎、
1: 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
1: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虽然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走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他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也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日子的时候了，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哎，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办了10多个县市，
1: 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后来我就有个二日子了。在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给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给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啊，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0: 被人翻过了，
1: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好，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2: 三儿子。
1: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含量很不易，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缩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在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2: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1: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着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跟我踩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同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精力又花精力，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人，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日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

0: 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就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四个儿子。
1: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0: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2: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0: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识，一离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2: 就有点外伤，
0: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2: 那太幸运了啊！
0: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器，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哎呀，你一落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歪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2: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他就是，哎呦，他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圆骨，那个圆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2: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他都是肿的。
2: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2: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哎呀，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2: 就休息了10天。
0: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2: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2: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3: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

0: 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1: 谢谢。
2: 彭姐，
3: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2: 谢谢陈局，
1: 谢谢陈局。
2: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1: 好，
2: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1: 啊，谢谢。
2: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4: 空中有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认为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也是我一生的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就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来来来，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小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0: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对。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0: 你得急成什么呀？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1: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欢欢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0: 哦，是吗？
1: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0: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1: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泾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工作。

0: 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1: 来，有请卢警官。
2: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刘警官，谢谢。
3: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4: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5: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4: 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楼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

0: 尝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

0: 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 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

0: 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

0: 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人人皆可登场，处处皆是赛场。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擘画新蓝图，让群众体育赛事触手可及。海港笑傲上海德比，金门虎暂离降级区，三镇击败铜梁龙，铁人不敌西海岸。中超联赛第20轮打响，争冠与保级双线交织，积分榜上暗流涌动。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将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列为重点任务。
2: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4: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0: 在全民健身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要丰富群众赛事活动。近年来，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未来如何更进一步呢？来看报道。
1: 昨天

0: 傍晚，记者来到北京市肖家河绿动天地体育公园，北京市海淀区首届大厂足球超级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正在这里举行。参赛选手王晨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很忙，非常开心能首次参加这样的11人制的正式足球比赛。
1: 哎，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整体队员的这个能组织在一块踢个球，其实相对来说挺不容易的。
0: 另一位参赛球员杨涛与队友们也是第一次参加区级比赛，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企业内部原本有足球比赛，但有了这项区级赛事的推动，企业有了目标，平时爱好踢足球的员工也更加有积极性。
2: 这种机会还是挺难得的，因为有这种官方的背书来说，我们能通过这项赛事来交流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的。
0: 海淀区首届大厂足球超级联赛汇聚了16家区内头部企业队伍，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科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近年来海淀区持续深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精心培育了海淀马拉松、3×3篮球争霸赛等特色体育活动，常态化举办冰雪嘉年华、羽毛球挑战赛、桥牌公开赛、户外运动大会、龙舟赛等丰富赛事，持续营造月月有赛事的全民健身浓厚氛围。记者发现，无论是参赛球员还是现场观众，都对未来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有进一步的期待。
2: 如果能找一个有这种观众席的场地，我觉得对场上的球员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鼓励。
1: 咱们在各种赛事组织完之后，大家以各种年龄段能再去分分组的话，我觉得是更合适的。
3: 大家活动的场地确实越来越多，针对于居民的什么跑步啊、竞走啊什么的这种趣味型的，可能还是得要有一定这个人员的这个聚集度，就是或者是组织力量。
4: 感觉现在很多运动可能还是群众基础比较低，然后也不是那么大众，就如果能让更多大众参与进来，可能能成绩会更好一些。
0: 近日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打造地方性品牌赛事活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就近就便举办丰富多彩的基层群众赛事活动。近年来，全国各种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也在密集开展。7月18号，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拔河精英赛举行，来自全市的拔河好手上演力量与默契的巅峰对决。赛事还配套推出参赛者专属优惠，以体育流量带动商业消费。7月21号，2026年湖北省职工羽毛球比赛成为搭建行业跨界交流的重要平台。7月23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武术散打项目比赛打响，8支代表队尽情展现中华武术的魅力。专家认为，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意义重大，
5: 它是满足群众多元文化健身需求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推进全民健身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在15规划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它也是撬动万亿级体育产业的引擎之一，也是推动人们从观看体育啊走向这种参与体育。那这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的根基所在。
0: 郭斌认为，群众体育赛事供给要从14/5时期的有没有到15/5时期的好不好实现一个质的飞跃。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均衡、品质不持续、人群待拓展，需要从供给侧和治理侧双向发力，构建一种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一种新型群众赛事发展新格局。
5: 我们要坚持需求的导向，构建多层次的一个赛事的体系，要推动赛事的一个 IP 的一个运营，啊，将一次性的活动转化为这种长期的这种品牌的一个建设，要加强这种数字化的赋能，大力发展这种线上的虚拟云赛事这种新型的一个业态。总之来讲呢，丰富群众赛事活动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数量的一个简单的增加，而是要通过这些赛事供给的创新啊，未来要构建这种人人参与啊、人人这个享有以及人人受益的体育赛事的发展新格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 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25号，中国足协公布 U17 国足28人集训名单，球队呢将会于7月27号至8月10号在上海集训，随后呢会出战明日之星冠军杯，并为11月在卡塔尔举行的 U17 世界杯练兵。7月25号，2026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北京站开营。本次训练营呢是为期10天，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营员将会通过高强度训练、战术演练、体能测试及实战比赛，全面提升个人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近日，2026苏港澳青少年体育交流训练营在南京体育学院开营，来自江苏、香港、澳门三地的近100名青少年乒乓球和羽毛球运动员共同开启为期8天的体育交流与文化探访之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7月25号，中超联赛第20轮率先进行了4场较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赛况。
7: 青岛海牛队坐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队，上半场第33分钟，孙铭谦左路人球分过后横敲禁区，谢蒂内跟进推射破门，天津金门虎队取得1球领先。下半场补时第6分钟，天津金门虎队哈达斯送出直塞，基莱斯反越位单刀推射，最终天津金门虎队客场2-0击败青岛海牛队，斩获联赛3连胜，赛季首次脱离降级区。另一场焦点战，上海德比开战，上海海港队迎战上海申花队。上半场第28分钟，安佩姆送出挑传，莱昂纳多禁区内转身打门得手，上海海港队率先打破僵局。第36分钟，梅伦多送出精准过顶长传，李新祥后点推射破门，帮助上海海港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上海申花队始终未能破门，最终上海海港队2-0完胜对手。两队同积19分，上海海港队凭借相互战绩优势暂列积分榜第11位，上海申花队位列第12位。辽宁铁人队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队，上半场姆本扎因不满判罚推搡对手，被直接红牌罚下，辽宁铁人队被迫10人应战。第73分钟，戴维森开出右侧角球，杨展鹏头球攻门被防守队员挡出后迅速跟进补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青岛西海岸队客场1-0全取3分，积28分，暂列积分榜第4位，辽宁铁人队积21分，排名第9。武汉三镇队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队，武汉三镇队凭借上半场第40分钟少尔接左路传中头球破门，打入的全场唯一进球，最终以1-0小胜重庆铜梁龙队，收获2连胜，积分升至14分，成功摆脱联赛垫底位置。重庆铜梁龙队遭遇4轮不胜，仍以29分暂列积分榜第2位。
0: 中超联赛当前积分榜的竞争形势如何？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8: 首先看争冠形势，领跑的成都龙城在联赛仅剩10轮的情况下，他们领先第2名重庆铜梁龙多达14分。更关键的是，身后的追赶者不仅分差巨大，而且自身的状态也存在着起伏。可以说，成都龙城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可动摇，只要接下来他们保持正常的竞技状态，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或是极端的状态崩盘，史上第一座中超冠军奖杯大概率将提前被他收入囊中。不过争冠悬念的减弱反而让联赛的看点更加集中到了下半区的保级大战中，从11分的垫底球队到积14分的青岛海牛，多达5-6支球队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海港和申花虽然在本轮的沪上德比中同积19分，但距离降级区也仅有5分的微弱优势，稍有不慎便可能被身后的追兵拖下水。河南等队同样在降级区的边缘上徘徊，容错空间被极度压缩。在这场保级大乱斗中，我认为最危险的球队当属青岛海牛。青岛海牛的保级形势之所以最凶险，我认为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积分与赛程的双重压力，他们不仅要在剩余的10轮联赛中尽可能的多抢分，还要面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等实力强劲的对手， 拿分的难度非常大。其次是他自身的竞技状态的低迷，球队近期进攻端乏力，外援的缺阵或是状态不佳，让球队在

0: 关键时刻缺乏一锤定音的能力，最后是直接保级竞争对手的强势反弹。天津金门虎在主教练于根伟禁赛期间反而激发出了更强的战斗力，豪取三连胜，而且是连续零封对手，成功的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时逃离了降级区的最底部。武汉三镇也通过爆冷击败了重庆铜梁龙，拿到了联赛的两连胜，重燃了保级希望。相形之下，青岛海牛在相互交锋和近期的气势上均处于下方。对于青岛海牛而言，接下来的十轮的每一轮联赛都是不容有失的生死之战，而对于所有身处保级漩涡的球队来说，唯有放下包袱，拼尽全力，才能在这场残酷的大乱斗中最终杀出一条生路。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昨天在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成功夺冠，这是她收获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
2: 当日仅进行一场决赛，因此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赛前十分钟，前排座位早已坐满。这场决赛的八人名单中，有四人为现世界排名前十，注定了这是一场高水平较量。出生于2010年的杜雨辰是本场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却也笑到了最后。前五发，杜雨辰排名第七，并不起眼。接下来五发，他打出三个10.8环，一个10.7环，冲到第二。第16发，反超日本选手。此后他再也没有让出领先位置。最后一组，杜雨辰顶住了压力，10.3环、10.7环，最终以254.6环夺得金牌。
3: 拿到金牌，我肯定是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呢，也非常高兴可以跟那个这些水平很高的选手们一起同场竞技，然后也非常喜欢这种后面观众非常多，然后这种氛围我非常喜欢，就是对自己前段时间训练的肯定吧。然后在中国打比赛，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可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比较安心吧。
2: 因资格赛发挥失常，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子菲无缘决赛，而韩佳宇则从第七名一枪一枪追，最终拼下一枚铜牌。至此，韩佳宇以一银一铜结束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赛后，韩佳宇和杜雨辰走向对方，相视一笑。
4: 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但是也不强求什么，就希望能把训练的东西表现出来就好。单发的这种能力，自己要不断加强，还有就是从心态上，然后调整自己，让自己保持稳定。
2: 去年九月，同样在主场，16岁的彭新路在世界杯宁波站夺冠，以255.3环打破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同样19岁的王子菲已斩获4枚世界杯金牌，世界排名第一。从王子菲到彭新路，再到今天的杜雨辰，中国女子十米气步枪总有人站出来。洛杉矶奥运周期刚刚开始，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更年轻的人手里。
4: 年轻的小朋友们肯定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们这种向上的劲儿是，我觉得我目前有点是比不上他们的。但我觉得能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的话，对我也是一种带动吧。
1: 赛场上，射击运动员的每一枪都在和自己较量。看台上，一群孩子目不转睛，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练习射击。当赛场成为课堂，射击到底能教给孩子们什么呢？
2: 王女士带着儿子程程从广东顺德赶到杭州，12岁的程程练习起手枪快一年了。问起为什么开始练习射击，程程的回答很直接：2024年巴黎奥运会，看胜利豪看得眼馋了。榜样的力量让一个孩子拿起了枪，
5: 他本身呢就是非常的专注，就是拿起枪来跟放下枪是不一样的，放下枪就很活泼，拿起枪就很专注。射击运动它是一个超强的一个就是专注，还有就是那种就是超强的意志力建设的一个过程。
2: 一个12岁的孩子或许还说不清射击到底改变了自己什么，但王女士说，程程的变化是细微的，看得见的。
6: 他会更加沉着冷静处理问题，对，面对所有的困难他能够去面解决，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解决运动里面的困难的小孩子，大概率不会解决不了学习的问题。
2: 王女士说，带孩子们来看比赛，

0: 看的不是环数，看的是运动员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顶住压力的。
1: 比赛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他是怎么应对的，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心灵奇境要比跟他讲很多要有用。
0: 而在看台上，像程程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当记者问起他们练习射击的体会时，很多孩子和家长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词，稳。心态变稳了，性格也变稳了，
2: 就心态变稳了吧，就是能稳下，就是好好沟通嘛。
3: 需要一些专注力，还有要坚持不懈。
4: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心态。虽然每一轮比赛可能都有一个淘汰，但是呢也意味着他有一次机会，他其实是可以去再次的争取到这样的一种机会啊，让自己去迎难而上啊，稳定心态，那可能会有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0: 赛场上的那些瞬间本身就是一堂课。
5: 体育这么多项目，然后学校啊现在也很多都是进入校园了嘛，包括射击也是，就可以大胆去尝试，万一你就适合呢。
6: 教会大家如何面对失败吧，我觉得因为竞技体育肯定是失败比成功会更多一些，就是要坦然地面对失败，然后才会更好地走向成功嘛。现在我知道很多学校慢慢的就有增加光电嘛，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0: 2010年后，光电射击因安全、环保、低门槛等优势被国际射联纳入青少年推广计划，也让射击第一次可以安全的走进校园。在全国各地，射击正在从专业场馆走向学校课堂。2026年，北京海淀区射击运动协会已将推动射击项目进入30所以上中小学课后服务与社团列为年度4大核心任务之一。江西南昌市体校通过开设激光射击兴趣课程，已将优质体育资源带入多所中小学，推动体教融合与射击项目普及。
7: The score is important.The medal is important, but the spirit is more important. It is in the good direction. Is education. It's easy.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the true spirit of a shooting sport. It's a great emotion, safe, respect, friendship. Control yourself. Know that the competition is not with the enemy, but with. It's important. It is very, very close about this spirit. It is education.
8: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0: 7月25号，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海口站赛事展开第二轮较量，中国男篮以74-63击败格鲁吉亚队，收获热身赛2连胜。本场比赛，中国队轮休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以练兵考察年轻球员为目标，廖三宁、庞征林表现亮眼，球队将于27号与喀麦隆队进行二番战。7月25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举行，中国女排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决赛。三局比分为21-25、15-25、20-25。此役中国队庄宇珊得到15分，土耳其选手瓦尔加斯轰下全场最高的23分。中国队后续将与意大利队争夺本次赛事季军。7月25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展开女子个人重剑项目角逐，中国选手唐君瑶半决赛以10-15负于韩国名将宋世拉。由于赛事不设置铜牌赛，唐君瑶收获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首枚世锦赛个人项目奖牌。
8: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9: 好的，晚上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一位家长用闲置的鱼竿自制了一个羽毛球训练器，陪孩子练习打球，究竟什么样呢？来看一看。
10: 之所以想到用鱼竿，完全是我不想捡球，本来上一天班就很累了，还要陪练，身体实在吃不消，有了这个自制神器一举两得，而且孩子练球的兴致更高。之所以想到用鱼竿，完全是我不想捡球，本来上一天班就很累了，还要陪练，身体实在吃不消，有了这个自制神器一举两得，而且孩子练球的兴致更高。之所以想到用鱼竿，完全是我不想捡球，本来上一
9: 你看啊，省时省力，接地气，还有。

0: 有温情的陪伴。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然后他说了，捡球真的好累啊，这个方法太赞了，试了无数次的弯腰，这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陪练神器，不用捡球还能模拟各种角度的来球。发明创造就是为了解放双手，既能陪伴孩子又不费妈。一根闲置的鱼竿变身简易的羽毛球训练器，藏着独有的家长的巧思与温情。最好的成长养料从来都不是精致的物质，而是愿意陪着孩子奔赴热爱的耐心。那今天体交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7月25号，由中国拳击协会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0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在湖北武汉开赛。来自全国27支代表队154名运动员在擂台上挥洒青春力量。
2: 随着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拳击协会副主席王小毅宣布赛事开幕，为期3天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比赛正式打响。154名青少年拳手将在 U10、U12、U14等多个年龄组别、男女各量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在稍早结束的体能测评环节中，运动员们分别进行了15米往返跑、1分钟单摇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项目测试，对心肺耐力、身体协调性、核心力量等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测评。虽然不是拳台上的比拼，小拳手们仍然全力以赴，充满昂扬斗志。
3: 给予了我自信。以前跟别人就是看到别人成群结队的玩的时候，我很想加入，但是总是不敢说。然后自从妈妈给我学了这个之后，我敢去跟他们交流了，话语变得更自信，然后大家也愿意接纳我。
4: 通过练拳击，我更勇敢了，也面对困难我也不害怕了。就是在我同学有，就是有危险的时候，我可以去帮助我的同学。
5: 以前的时候他学习注意力不是那么集中，但是练完这项运动之后，反倒他上课的时候学习注意力集中了，然后他自己的性格也变得能更独立了，然后更坚强。
6: 作为教练员，我们也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次比赛不论输赢，教会他们就是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失败。只要你敢站上那个比赛的拳台上面，你就这个时候你已经迈向了就是向成功迈向一大步了。
2: 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参赛单位涵盖各地专业拳击俱乐部、中小学拳击社团等，参赛选手均为未曾参与过省级、国家级赛事的青少年选手。其中差异化、科学化的综合考评体系成为赛事最大亮点。作为奔跑吧少年国家级青少年体育重点 IP 赛事，本次大赛不只聚焦竞技比拼，同步配套拳击科普展示、青少年公益体验等活动，让更多武汉中小学生走进拳击，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多元化发展。
7: 我们这么多年也是一直按照这个中国拳击这个协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积极的推动这种俱乐部社会内的拳击、校园拳击、中小学的拳击，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来推动大学生的这种拳击赛事。
1: 日前，2026年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田径联赛北部赛区在河北省固安县体育运动学校举行，共吸引全国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
2: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北省体育局主办，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廊坊市体育局、固安县教育和体育局承办。据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女子 U16、U18、U20 6个组别、27个田径竞赛项目，赛事共产生118块金牌，全方位展现了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员的综合竞技实力。相较于往年赛事，今年参赛选手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幅提升，冲击国家一级运动员的选手整体增多，赛场中更不乏成绩接近运动健将水平的优秀选手参赛，赛事整体含金量和竞技观赏性显著提升。
8: 本次联赛已连续3年落地固安，这是中国田径协会与省市体育主管部门对我县办赛能力、组织水平和体教融合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也为我县体育特长生培养、体育特色校建设 提供。

0: 了对标学习、开阔竞技视野的宝贵实践平台。我现各学校本着以赛促训、以观促学的学习心态，积极组织田径及相关项目体育特长生、体育教师到现场观赛学习，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更新训练理念，持续夯实我县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培养根基。
1: 继续关注，7月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2-1战胜冯彦哲、黄东平，夺得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7月25号，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开赛，张雨霏、秦海洋等名将参赛。本次赛事旨在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室外竞赛变化提供贴近实战的练兵机会，填补国内国家级室外游泳专业赛事空白。7月25号，第二届2026云顶碗世界名校邀旗橄榄球邀请赛在河北张家口崇礼云顶橄榄球公园举行，8支高校邀旗橄榄球队参赛，经过角逐，北京大学队获得冠军。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扫码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和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林小萌，一级天津；刘康，一级西安体院；马新河，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邓汉妮，一级北京。

介绍双方商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7号队长陈雨林，7号顾嘉乐，3号郭思婷，10号戴义南，11号李念元，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8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河北市体校队队长6号姬一彤，2号尹欣，李若曦，5号周欣怡，7号于明范，10号常梦莹，11号朱孝威，15自由防守队员15号吴欣怡，主教练张忠伟。

暂停结束。

上海警队解决坏人，11号下，4号上，7号下，14号上。上海市体校队场上队长12号。

0: 暂停结束。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1: Thank you.

Thank you.
国百人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一次站立。暂停结束。

Yeah.

上海市取笑队换人，三号下，十四号上。暂停结束。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14号上，3号上。

上海市警校队协助犯人十号下二号上。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0，上海市警校队暂时领先。

第三局。

本体育学院老师，请求换人，11号下。

越收越好。

0: 选择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1: Thank you.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五号下，十五号上。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3-0获胜。

介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贾东宁，一级江苏。第二裁判员杨佩佳，一级山西。司宪员周龙，一级四川。林小萌，一级天津。刘康，一级西安体院。马清河，一级黑龙江。第三裁判员邓汉妮，一级北京。

介绍双方商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7号队长陈雨林，7号顾家乐，3号郭思婷，10号戴毅南，11号李念元，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8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河北市体校队队长6号姬一彤，2号尹欣，李若曦，5号周欣怡，7号于明范，10号常梦莹，11号朱孝威，15自由防守队员15号吴欣怡，主教练张忠伟。

暂停结束。

错觉吧。

换人，11号下，4号上，7号下，14号上。上海市体校队场上队长12号。暂停结束。

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上海市体校队犯人，3号下，14号上。 暂停结束。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14号上，3号上。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10号下，2号上。第2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2比0。

上海市体校队暂时停下。

第三局比赛开始。

0: 河北体育学院老师请求换人，11号下8号上。
1: 走一圈。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上海市体校队请求换人，5号下，15号上。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
4: 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经都是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
1: 哦呦，
2: 月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然后就说你们有2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啊？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啊，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等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我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方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啊。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你这么挂了档来跟着
1: 也学学挂个档。哎，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坚持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

0: 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越这个太痛，感到越自己嘛，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0: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0: 那三岁半。
1: 三岁半。
0: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0: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在家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0: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哦，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她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她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嘛，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了你们会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1: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嘛，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那么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给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的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1: 等于在郑州在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邓美丽一节列车，一节火车站走了，那线索。
2: 就断了，都断了嘛，线索就断了。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只有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 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嗯。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2: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 后来我来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2: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你让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
0: 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手机感不到，没有办法了，
2: 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你看
1: 那烟头烫自己，
2: 对，哎呦，一烫，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
0: 去问了，下课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人家跑到哪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就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嘛，一直都没有。
1: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了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1: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找那个儿子嘛。
1: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 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嘛，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嗯，有个梯子坎。
3: 当时他从那里。
1: 插滑滑下去，滑下去，
0: 摔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
0: 从那坎里滑下去，<笑>
1: 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
1: 摔着头了吧？
0: 对。

0: 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哎，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1: 哎、别走，不一点，
0: 你让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也
2: 走那个小儿子
0: 还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气不来我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久不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呢、啊？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妈妈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娘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你？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

0: 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2: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2: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2: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2: 知道啊。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2: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2: 偶然间听到的。
1: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1: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2: 被拐卖的。
1: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2: 有时候会想。
1: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2: 找不到。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2: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工作怎么样？
2: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2: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2: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3: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2: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2: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2: 我养了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4: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5: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

0: 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

0: 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嗯，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

0: 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欢迎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徐老师。
2: 大家好。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吧，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说一下今天冠军嘉宾的相关线索。小明，
3: 请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后面的，看到了。
2: 迷迭香。
0: 迷迭香是吗？小明，给盘菜是什么意思？
3: 请继续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哦，行了，原谅我，原谅我，我终于看到跟运动有关的了。这是公园经常大爷舞的龙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小明是个大爷吗？
3: 不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运动。
0: 年轻人的运动啊？
2: 老大爷一般都是玩鞭子。
0: 那既然说到年轻人啊，那我们这边最年轻的岳老师来，岳老师来试一下。
1: 从哪儿看到我年轻？
0: 可以试一下啊。
1: 要玩画了。
0: 哇哇，您绕起来了，胳膊肘伸直了，大范围这样绕一绕。哇，您看，在我的指导下，您都会玩花了。哇，
1: 可以哈。所以薛老师说的是对的，年轻人的运动可以。
0: 可以是吗？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那天那个薛老师在那弄那个炒蛋，头戴那个。
1: 头戴。
0: 对吧？我觉得学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的。小明啊，除了这条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彩带。
1: 彩带。
0: 我想起来了、啊、
2: 可能跟运动体操有关系。
0: 对、就是那个自信的在厨房有一席之地的厨房霸姐。然后朱丹老师是吧？来，小明直接放 VCR 吧，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朱丹老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哦，一开始还真没猜到您来，我猜到是一个大爷，或者是一个阿姨来。
0: 确实，这个公园练的大爷大妈多一点。
1: 哦，那这个跟咱们绸带其实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因为我是这个咱们中国鞭头龙委员会的这个会长，现在。
2: 啊，硬来了大咖级的。
3: 7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市中轴线鼓楼广场展开，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中学生科技代表团在此邂逅了中国体育鞭驼龙产业委员会的教练老师们，并共同领略了中华传统体育鞭驼龙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握着这个鞭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龙舞起来，
1: 这个叫鞭驼龙。
0: 对，鞭驼龙是三个项目。
1: 哦哦，
0: 就是甩鞭子，大家知道，就是过去皇帝上朝要甩三鞭那个啊。然后呢，陀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对对。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舞龙，这个舞龙呢是可以展示我们动作比较优美啊，比较有韵律感啊，一个代表性的器械吧。然后在我们的亚冬会今年也是用的我们这个来作为开幕式的演出节目。
1: 那您给我们来指导指导，
0: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它也是有三个部分。
1: 二。哦，你看老师用的很高。哇。哇。
0: 哎呦，下场了。
1: 他跳出去了。他又跳回来了。
2: 出去。
1: 他在转圈圈。
0: 好，你们来，
1: 好
0: 啊，
1: 好，来来，让我展示一下，
0: 来，
1: 我展示一下啊，
0: 专业的来了，
1: 就是咱一定得有上场，你看，上来亮相，
0: 对，
1: 肉直，
0: 特别棒，
1: 这样子是吧？然后还要，哇，
0: 前后八字，对，前后，对，
1: 对，这样。
0: 好，跳走。
1: 无所谓了，无所谓。
2: 我跳起来了。
1: 对，我还会收。
0: 对，
1: 怎么样？最后这个造型还可以吧？
0: 很漂亮，很漂亮，很酷哈。
2: 哇，刚才是怎么跳的？
0: 过带。
1: 你看他还想蹦。好，这个我们都展示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观众能直接展示的？
0: 练一个波浪动作吧，身体波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协调性，而且呢很优美。如果我们坐办公室久了，身上感觉腰酸背痛，你又觉得普通的练习动作不够美，你可以今天学学这个动作。
1: 啊，
0: 对对对，先把手展开，展开之后，好，胸部向前展开，充分的把肩向后展开，然后含胸低头。

0: 将手收回来，对，环住自己，
1: 再展开，对，盘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二、
1: 二、三，很好。
2: 徐老师，您搓澡呢？
1: 没有，
3: 我觉得不太对。
2: 就人家他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徐老师一定是在这搓澡。不是我只有一种感觉，大海全是水。直接配上这句，我觉得特别好。
1: 对，尤其那个全身的动作运动，其实是很练习我们的这个协调性的
2: 啊。以后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我在这导演失忆，也该
0: 停了，我累了。
1: 对，很美，这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哈。
3: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锻炼，
2: 长期的锻炼。哦，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要做到长情。好像今天你又要做什么玉米之类的菜是吗？
1: 我是很想把玉米带来，但今天我带来的是。另一种食物，因为我来自大连，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虾，
2: 玉米大虾是吗？
1: 你很懂创意，创意菜。
2: 那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虾了，白灼？
1: 做什么大虾？
4: 咱们用咸鸭蛋作为大虾，哇，咱们炒一个，
1: 听着就很好吃，
5: 也是一个创意搭配，是吗？
2: 听着，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5: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2: 不是咸蛋黄，你跟大虾放一块儿，我觉得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吧。
1: 咸蛋黄跟玉米也好吃。
4: 对，咱们用里面的鸭蛋里面的蛋黄，然后呢做一个大虾，同时呢配玉米，非常好吃。
2: 哦，那就是说您现在一下就凑了两道菜，咸蛋黄大虾，咸蛋黄玉米是吧？
4: 对。
2: 那咱们就继续咱们的创意路线。
4: 好，
2: 来，更多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们看到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虾，这个虾我也不知道它是海虾还是河虾，虽然我也认不出来，
1: 闻着像海的海虾。
4: 是海虾，
1: 是海虾。哎，又说对了
2: 啊。没事，您是厨房霸主。
1: 我这人设立住了。
2: 对，人设立住了，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处理虾线您怎么样？
1: 也会，但是我今天想学点更专业的。
2: 不就是把头这样一掰？
4: 不，其实虾头啊里面还有很高的营养素，虾头呢把它留下，哦，然后呢把虾腔取掉，把虾线取出来，然后背开，背开之后呢通过旺火爆炒让它散开，这样会更好看。
1: 这个虾头是那个叫虾青素还是？
4: 对，虾青素，它里面的营养会高一些。
2: 行，那这样您做个一虾两吃，然后那个虾头就给您留着。我可以吃后面的
1: 汤。
2: 对对对，
1: 您教我们怎么开虾背。
4: 那咱们就开始。好嘞。一般虾呀，你看下面都有这个虾腔。所以呢我们一般第一步把虾腔拽掉，不要。
2: 等会儿，虾腔在哪？
4: 就是
1: 这个最尖的容易扎到的地方，这个。
4: 然后把前面的多余的位置再切掉。我们现在开始背开。把它撅过来之后呢，用刀尖往里顶，顶完之后呢顺着刀背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虾线了，把虾线拽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虾线它就是虾的内脏嘛，吃起来会很腥，会影响口感。
1: 就是难点就是在刚才这下刀这，
4: 对，
1: 是吧？我试一下啊。
2: 我觉得朱丹老师
1: 创可贴有吗？给我准备一下。
2: 不用。您没问题的，因为您看就是那个彩头就在您手中，这样一划
7: 准备好，
1: 是吧？手的控制还可以。
4: 对
2: 对，
1: 哇塞，应该是成功了。
4: 对，
1: 有了，
4: 对，
1: 跟开宝箱一样。
4: 然后把虾线拽出来，
2: 彩绸一拽，
1: 对，一带，那像拽彩带一样，是吧？好，
2: 虾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选用啊。这个虾它，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5: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虾青素啊，正常情况下，虾青素它跟它体内的蛋白质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颜色显不出来，是青色的。当我们一加热啊，无论是你是这个油炸呀，还是爆炒啊，还是上锅蒸啊等等这些，它的蛋白质受热之后会变性，它跟虾青素就解离开了，虾青素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制作熟肉之后，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鲜亮，这里边是虾青素在这边起作用，同时它里边钙质含量也比较高，
2: 对对，补钙，
5: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一些，这个高蛋白还是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食材。
4: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打开，就用里面的咸蛋黄。

0: 来，你来帮他。哇，又流出来了。啊，只要蛋黄啊。
1: 对，只要蛋黄，
0: 哦，有一点蛋清可以吗？
1: 可以，有一点点的，
0: 一点点可以是吧？
2: 你给我尝点，
0: 来给你尝尝，
2: 给我尝尝。
0: 这个配粥肯定特香是吧？
1: 对，
2: 嗯，挺好吃的。
0: 这要给它
1: 好了，
0: 捣碎
1: 对，我们
0: 吗？
1: 把它捣碎，来增加这虾的风味特点。烤虾呢，一般我们就讲究旺火爆炒，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把油烧到七成热，然后再炒制大虾。这样的话，虾呢它是脆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油。
0: 我们是不是得往后点儿？对，这一下就
1: 对，
0: 爆开了。
1: 第一次加油呢，我们先加这个，先加一半的。
2: 我刚才看朱亚老师就往后走了一步，
0: 崩过，爆炒的时候崩过。
1: 那开始了哈，好。
2: 哇！红红火火。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加工好的这个鲜蛋黄放进去，盐呢可以多放一些，加一些糖，再放一些油。
0: 真的不用放玉米吗？
2: 对，我这个玉米都拿来了，要不我给你放两粒儿。
1: 哈哈，也可以这样摆盘的话好看吗？
0: 给自己加活呢，
2: 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2: 又重温这个徐老师小课堂。哎呀，
0: 你看我的。这玉米是上期的吗？在用
2: 那个，我们是一个节俭的节目组。来，直接掰。
3: 我把剪刀都，
2: 哇，你上期都没有把它掰。
3: 哎，这回家练了没白练？
2: 对，回家练了，
0: 可以可以，有劲儿了。
2: 对对，嗯。你是在等着我们是吗？
1: 对，然后可以放进去了，
0: 这就够了吧？
1: 对，
0: 这些就够了。
3: 这就艺高人胆大，你们随便加什么配菜都行。
2: 你说了"艺高人胆大"这个词之后呢，我对这个菜更没有信心了。
1: 但是也是很有创意的嘛，这里面加了玉米豆，也会增加虾的口感，包括咸蛋黄的味道。
0: 对。哎，这个虾已经出花了。
2: 他们在说一些专业术语。
3: 嗯，
2: 什么叫出花？你懂吗？
3: 我只知道出锅。
0: 你看，你没认真听。刚才薛老师说，开背完了它会爆出花。
2: 也就是说，如果从那个听课的这个座次表来说，这就是第一排的班长，对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窗户边坐的那一排同学。
3: 我是在最后一排。
2: 对，咱俩就是一直在这儿讨论这个菜怎么样。
0: 你看这个。好好看，
1: 对，小小汁儿。
2: 好吧，这个菜叫什么？
1: 这菜叫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
2: 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出锅啦！来，欢迎朱丹老师再次来到光临食堂。你看这一桌菜，感觉有点不对。为什么它都是玉米做的？
3: 玉米。
1: 咱们这个主要一个特色呢，就是蛋黄玉米焗大虾。因为朱丹老师本来就是大连人，本身就爱吃海鲜，所以呢，今天特意做了一个海鲜的菜。同时呢，朱丹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玉米，所以今天这三个菜里面，这作为配菜，这作为主料。玉米豆也是配菜，里面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玉米在里边，来体现这特色。
2: 那个，来先尝一下，
3: 创新菜，
2: 创意菜，你先吃，你先尝。
1: 我也不敢吃。
2: 不能这么说，你先尝，特别自豪了，先吃。
3: 来吧，都是好材料，
0: 对，都是自己剥的。嗯。
2: 还可以啊，
1: 还行啊，
0: 太好吃了，
2: 嗯，
0: 嗯，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
2: 嗯，
3: 现在味道很好，尤其是比我们期待值好像更高，
0: 嗯，对，鲜咸，
2: 再来一个吧，
3: 我就说你要期待嘛，
2: 你刚才真不是这么说的，
3: 倒回去，
2: 倒回去，
3: 倒回去，我绝对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对我们的创新有信心，
0: 嗯，
2: 就稍微有点那种咸香的感觉，
3: 嗯。

0: 我是吃四个了，但是这个虾很嫩，我觉得是您的火候掌握的好。
1: 本身可能海虾，
0: 嗯，
1: 它的肉质也会很嫩。
2: 您多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快吃完了，
3: 清盘了，
0: 太受欢迎了。
4: 那个尝尝其他的菜吧，
0: 嗯，
4: 好吧。这道菜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1: 因为呢，我们光做了虾了，配了这个咸蛋黄，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配一些低脂低能量的一个菜品，做综合一下。
4: 您刚才说就是还准备了一个五色菜，是这个吧？
1: 对，这个呢主要是配合这个虾，因为这个咸蛋黄的热量、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配上一个五色的一个凉菜，来进行爽口嘛，是不？
4: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色菜呢，它其实和体操感觉有点像吧？
1: 五环嘛，是吧？
0: 奥运精神都出来了哈，这个，
2: 对，
0: 而且艺术体操的彩带也是各种各样颜色。
2: 对，
4: 您
2: 谢
4: 这么
2: 谢。
4: 一说的话，我顿时就觉得这盘菜它升华了，
0: 升华了哈。
4: 您平时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营养思路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碳水化合物是要有的啊，鱼的蛋白质、虾的，包括一些牛羊肉的，然后配上一些青菜。我觉得每种摄入量不要太多，还是要控制一下。
0: 您说的这个是不是112搭配
1: 哎，对，这就是112搭配的食材方法。
0: 对，
2: 别
0: 112，
4: 你都点头了，也就是说112搭配法，整个一桌就我不知道是吗？
0: 我跟你说
4: 啊，你跟我说。
0: 一拳的肉，
4: 一拳的肉，
0: 一掌的主食，
4: 一掌的主食，
0: 还有两倍的蔬菜，这就是112搭配法。
4: 哦，也就是说，我刚吃了这么多虾，然后呢，再吃点这个
5: 五色菜，
4: 五色菜是吧？
0: 对，主食。
3: 112，我们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荐，当然跟我们每个人个体情况啊、饮食的这种偏爱啊等等的，哎，都有关系。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碳水的搭配啊、蛋白质的搭配啊，包括果蔬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摄入啊，还是推荐每餐都能够有这种均衡的这种搭配。
4: 那行，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它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106克，碳水化合物含量91克，脂肪含量29克，总热量1037大卡。整桌菜也就是舞动30分钟边驼龙消耗的热量。
4: 哎，刚才我听到小明又提到这个边驼龙了。就是怎么都绕不回来，而且小明这真的太智能了。来哪个嘉宾，他说：“哎，你适合这个运动。”那您怎么会想到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运动呢？
0: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接触到之后又发现它这里面其中的像龙啊，跟艺术体操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有一些相似点，而且现在其实喜欢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它有组织的去推广下去，让大家科学的锻炼身体。我们要制定标准化，据去年的统计吧，2024年我们有2000多万人参与，
4: 2000多万人参与，
0: 对，参与在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自发性的特别多，对，然后社区的团队的组织也特别多，对，然后我们还有全国性的比赛，还有国际赛事这种，
4: 就是边驼龙已经开始有国际赛事了，
0: 对对，我们下一步就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参与，喜欢，
4: 认识了解，
0: 认识了解啊。最重要的是受益。我们现在为什么玩的人多呢？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口口相传，发现练完之后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因为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刚才你们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体都在运动，但是我们主要的这种发力点都在上肢，所以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安全性高一些。
4: 对，老年人锻炼就是最主要是安全，
0: 对，
4: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谨防一些运动损伤，
0: 对，
4: 等到过上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去你那儿报个名。虽然这项运动呢更适合我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啊，像我们这种青年是不是也能参加这种比赛？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中小学生也在练。中小学生的锻炼呢，一方面我们是从文化传播，让小学生们有文化自信，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它的寓意何在？还有一个身体锻炼，对，锻炼好我们的体格，对吧？强壮。

0: 放一些，然后再也不去。
1: 就是您在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你一直就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围绕着离不开的就是喜欢和热爱，我经常也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再把热爱的事情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儿，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感受吧。
1: 对，因为有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孔子不就说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热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
0: 对，这些热爱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体育，就是从小从5岁开始跟体育结缘，到现在就30多年，也暴露了年龄。
1: 没事，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爱参加这个青年组的这个比赛。
0: 青年了。
1: 如果从大的块来说呢，您从运动员现在等于是转行到了教师，
0: 对，
1: 那转行到教师呢，也是因为热爱吗？
0: 其实教师也是在我有运动员的这个基础上，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一种传播吧，就是寓教于乐吧，就是把我所学到的或我的经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启发性的学习。
1: 那您课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怕你吗？
0: 多数的会有一些孩子，专项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跟我说，他说那个当时您给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练完回去宿舍腿都抖，就是很累。然后呢，但是他很有收获。等他拿了成绩之后，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其实不止仅仅是影响他在上学期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就我很多学生等毕业工作以后再回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想起来当年的这种虽然有吃苦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宝贵的财富，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加分的。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热爱都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热爱，注定难行。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之所向，行必能至。来，为了热爱，来干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那个玉米好像没熟，我觉得又弄出来了，一会儿别吃啊。
3: 因为再煮的话，虾就老了。
1: 老师，您来一句，你说我专门把这个玉米再给你们再弄一下。
3: 正有此意，因为要用这个汁儿再浓缩一下，这个时候玉米也熟了，
1: 而且还进味儿了。
3: 对，然后呢，把这个放在里面点缀一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4: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3: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4: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三点半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2: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你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肚子。行。啊，好了。
4: 肚子也提不上了。好的好
6: 的，我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8: 我也不知道。
7: 大概呢？
8: 好像挺严重。
7: 挺严重的。
8: 嗯。
7: 哦，那么高。嗯。
8: 500多。左眼350度，右眼350度，没有散光。
7: 你的？
8: 我眼镜，人家没告诉我的。没散光。
7: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儿，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7: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6: 对，
7: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2个孩子啊，嗯，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6: 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9: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
7: 嗯，
9: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
7: 嗯，
9: 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
7: 嗯，
9: 这个现象很普遍。
7: 嗯，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6: 嗯，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7: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 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6: 对，
7: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3: 我九，我今年九十岁，我九十四斤，我今年是111.2斤，我今年是106斤，我13岁101.6斤，我12岁104.8斤，
10: 我12岁114.6斤。
11: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12: 今年13岁，
13: 我今年13岁，180.8斤。
14: 到八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观后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呀，这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5: 八点就到了。
16: 现在还没排吗？
15: 没有。
17: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一个眼镜儿。
18: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我们现在情况是1年换1次。
7: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

0: 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0: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2: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0: 文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3: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0: 对呀。
3: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0: 睡得少就胖吗？
3: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0: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3: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0: 睡得少就胖吗？
3: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0: 对，
3: 就是如果父母双
0: 遗传，
3: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1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1分钟可能就4-5次了。
0: 差这么多。
3: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0: 胡萝卜素。
3: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0: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3: 对对，
0: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3: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 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哎，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

0: 吃啊，
1: 哦，
0: 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啊，胡萝卜素，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嗯，
2: 就是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的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0: 对对，
2: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3: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的东西呢，总是觉得哎，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
2: 嗯，
3: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的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2: 你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0: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2: 哎，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和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2: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
2: 啊，
0: 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
2: 嗯，
0: 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2: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2: 数
0: 值。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0: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数值。
2: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对，
2: 来算一下。
0: 对对对。
2: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2: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3: 对，
2: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0: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2: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3: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2: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3: 哎，
0: 对。
3: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

0: 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对，
0: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因为
0: 孩子可以远眺，
2: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补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你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0: 啊，哎，对，补钙，
2: 哎，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7: 而且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这个第三就是饮料，这个是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8: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9: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3: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4: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5: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6: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做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8: 我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1: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9: 要少看。

0: 的电子产品。
1: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 A. 感觉都不靠谱。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感觉都不靠谱。 40% 的家长选择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1: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3: 对对，啊，
1: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3: 对，
1: 两位会怎么选？
4: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得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这给魏爸爸点赞啊。
3: 对，真的给点赞。
1: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3: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3: 对，
1: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4: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3: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1: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要多。
3: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1: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3: 是的是的。
1: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4: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1: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4: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1: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4: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
1: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4: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1: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3: 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

0: 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
1: 嗯，
0: 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哎，这样的运动项目。
1: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啊，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
0: 对
1: 消耗掉。
0: 对对，热量的缺口。对，
1: 嗯，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2: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0: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啊，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
1: 哇，
0: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0: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2: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2: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点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
1: 嗯，
2: 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
1: 嗯，
2: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
1: 嗯，
2: 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
1: 嗯，
2: 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0: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
1: 嗯，
0: 啊，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啊，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啊，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
1: 哇，
0: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0: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0: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嗯，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是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

0: 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8%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19% 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贝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2: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2: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3: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3: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3: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客人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3: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3: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一个，
3: 不是玩耍课。
2: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2: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3: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被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3: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
1: 嗯，
2: 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2: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2: 找老师配合
1: 啊，
2: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嗯，让他有成就感。
2: 对，让他有成就感。
1: 嗯，
2: 让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
1: 嗯，
2: 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
1: 嗯，
2: 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嗯，文老师怎么看？
3: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嗯，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2: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
1: 嗯，
2: 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
1: 嗯，
2: 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3: 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嗯，
3: 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
2: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3: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的活动嘛。
1: 对，
3: 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1: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3: 对
1: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3: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
2: 嗯，
3: 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的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1: 闭合了，
3: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1: 出门
3: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就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
2: 嗯，
3: 因为他吃的还少， 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它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哎，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2: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的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哇，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100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

0: 提示能和运动技能提示能两大类。
1: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0: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1: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1: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也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1: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于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0: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1: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是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2: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

0: 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啊，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条手，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嗯，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升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还是我们对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伸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哈，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 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的，
2: 往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您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1: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2: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1: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2: 小帕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他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2: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1: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2: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2: 非常的明显。好，
1: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0: 弓箭步，
1: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着的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2: 刘博士，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1: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他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2: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1: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2: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1: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2: 强化，
1: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3: 是平板支撑。
1: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2: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动作。
2: 平板支撑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1: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一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2: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1: 是的，
2: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1: 对，
2: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1: 是的。
2: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3: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1: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塌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远，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他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遍？
1: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3: 比较酸。
1: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4: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1: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时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0: 对。
1: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的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的更加健康。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五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啊，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啊，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1: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3: 今天我就是更加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2: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起

0: 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0: 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2: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3: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0: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钱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4: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 让学生

0: 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城故事，总结长城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功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 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4: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6: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5: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7: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5: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
8: 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0: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

0: 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式，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思想道德啊，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所以我一直是以私有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是能够承担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任的，是能够承担起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力量的这样的一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因为一直都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当中，然后也看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和发展，那也理解到这个行业对人才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的目标呢，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向这个行业去输送非常专业的人才，同时也希望能够缩短学校和这个岗位之间的距离。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同学们看向我们的时候，那个眼睛里的光，就是那种炙热的光，让我感觉充满力量。作为年轻老师，我们首先是充满干劲、充满热情的，把这些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我们的这样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欢乐，然后让学生自己主动的来学。
3: 我们的团队特色呢，四位老师呢都是青年教师，那么我们其实来参加

0: 这个比赛呢也已经是连续有三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爱上了和孩子们一起交流，以及跟学生们一起沟通。这个过程能让我觉得就开拓我自己的视野也好，或者说是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是来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实力优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作品呢，是取自于我们的跨境电商 B2C 这一门课程。那么这一门课程呢，是我们专业的跨境方向课程。那么我们的课程是应对的也是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跨境方向专业的学生。那么我们的作品立足于数实融合的理念，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最终推动教学环境公司化，教学项目市场化，教学运营教学策略运营化，以及最后教学评价成果化，这样子的一个数实融合的四批实战课堂。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cla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to Customer. 在上节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利用多维数据来描绘客户画像，以便进一步的了解客户的心理和需求。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数字工具来个性化的、更精准的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在课前，大家已经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学习了数据化选品的工具、方法以及指标体系，并且在数字孪生平台上提交了本组的初步选品方案。那么平台也根据模型测算给到大家一个评分结果，大家想看吗？
2: 想。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对自己的分数满意吗？
2: 满意。
1: 好像低于预期，是不是？
2: 是的。
1: 好，大家想知道原因吗？
2: 想。
1: 下面我们就请阿里巴巴高级产品运营经理王经理为大家点评一下你们的初步选品方案。
3: 同学们大家好，有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跨境电商行业也是如此，只有选对了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可见选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选品过程中，我们却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销售角度去分析，如 GMV 产品的交易指数等数据，却忽略了市场竞争性和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盲目跟风热卖产品，但销售效果却很不理想。第二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热搜维度进行分析，只筛选了产品词，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在上一个任务学到的客户画像的内容，去精准挖掘和深度匹配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第三个误区是仅从买卖双方和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却忽略了供应端才是决定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重要因素。
1: 好，
3: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
1: 好，听完王经理的点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呢？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基于以上问题来精研店铺选品，优化选品方案。在之前的课程学习和店铺运营中，我们已经完成了粗略的选品，而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小组任务环节，请各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完成选品要素分析，在九宫格的中心填入本组初选的产品词，然后在周围填上选择这个产品要考虑的选品要素。那么在这个环节，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力合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发散性思考，给到一个尽量全面完善的讨论结果，好吗？
2: 好。
1: 好，那大家开始吧。 请每个小组把你们的小屏投到我们的主屏幕上来。好，我看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刚才呢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我发现有好几个小组都提到了颜色啊 ，color， 还有提到了材质啊 ，material， 以及形状是吧？啊 ，shape。那么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些选品要素都可以称之为是产品的物理属性，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来进行认知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课堂的第二个环节，进行产品物理属性的分析。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叫做数实融合运教融通。数实融合的意思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那我们的运教融通呢，就是全程实战化教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我们利用了很多的新兴的技术，比如说 VR， 因为我们不可能到每一个仓库，有这么多的货源，我们不可能到仓库里去选，所以我们充分的利用了 VR 的技术，让学生能够在虽然在课堂，但是他能够像身如其境的去看到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还把部分的这个货呢是带到了课堂里，让学生能够去通过使用体验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数据化的包括社交媒体的渠道，还有我们平台自己的这个数据渠道。因为数据化能力是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都说数字素养嘛，所以通过各方面的最后一个综合，让大家能够提升选品能力。因为选品确实是这个我们电商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
0: 我们的实力优品出海，它毕竟叫优品嘛，那必须得是要精挑细选。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模块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参赛模块当中呢，是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细化运营的概念。针对之前我所上架的以及我所学习到的，比如说像客户画像，然后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对，就是选品特征要素，那根据这些我来更加的缩小我的这个选品的范围，更加精细化的去挑选这些产品。这是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的这样子的概念。接下来呀，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仓播了。我们要做什么？刚才第一步已经做完了，为了尝试解决新人担忧，我们要更新仓播方案。你们的 manager 也已经确定了各位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各司其职，开展三分钟仓播了，行动起来吧。
1: 好，
0: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非常的棒啊，那请各位把你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同步投到我们的大屏上，计时三分钟开始。好，各位同学 ，Time's up， 各回各位吧。现在大家这个三分钟的录播呢，也已经都上传了。我们先来看看平台的负分，来看看直播的评价。有一些出乎意料，对吧？我听到有同学，我的要求是 unbelievable。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什么点呢？我们的厨房派对，哎，又 cue 到了我们的 kitchen party， 还有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 power infinity 小组，这两组啊，他们表现不太一样，他们是站着走着在仓库里面直播的，其他同学，哎，其他小组你们是不是都还是坐着播的，对吧？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跟王老师呢也刚才也讨论了啊，就是关于厨房派对和这个无限动力无限小组。那么王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4: 其实我们也经过刚才观察啊，发现就是我们这两个小组，我们的厨房派对和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活泼的啊，很有氛围感。那么两个小组在货柜上的这个商品的利用率也相对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结合我们整体的方案呢，

0: 我们想请我们的动力无线小组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我们上传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算通过这种坐播的方式进行一个传统的直播，但到实际练习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你们站起来了，那这个效果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想听听你们的心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好吗？
1: 来，那么有请动力无线小组。
2: 我们一开始也是想采用传统的直播方式，但是由于来到工厂，想因地制宜，采用仓播、站着播的方式。
3: 是的，我们一开始来到就是观察这个仓库之后，我发现就是边走边播的形式可能会这个仓库更加的契合。
1: 也就是说，你们小组其实在最开始对于怎么仓播这点上，其实是有分歧的，对吗？
2: 是的，老师。
1: 那对于店长来讲啊，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怎么样统合我们整个运营团队的一个就是大家不相同的意见，还好最终结果还不错。
0: 确实，这个走动播的效果非常好啊，但是有一点的不足，我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呢，我们还是显得有一点点手忙脚乱啊。比如说，我们的助播在找商品的时候，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这点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提升和注意的。
1: 好。听到王老师怎么说了吗？
2: 听到了。
1: 好，接下来要着重改进这个。好，来，请坐。好，那刚刚我们王老师也进行总结了。其实咱们的这个主播呢，就是在舱播的时候呀，其实在最开始大家可能都还不太适应，每一个小组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手忙脚乱的情况。王老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解决起来呢，也并没有那么困难。首先呢，我们需要在直播之前准备好我们的脚本。其次呢，我们需要安排专人精确地记录我们每件产品的位置，然后我们在播的时候呢，要注意主播和助播的这样一个协同，我们要协同去拿这样的商品。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我们还需要安排助播去查找资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防止这样情况的出现。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
1: 好。那既然刚才咱们走着播的两个小组呢，已经有同学上来分享了，对吧？那还有三组是坐着播的，对不对？那坐着播的呢，我也着重去看了一下，我想请咱们的浴室，咱们的浴室小组来上来分享一下，你们为什么在方案的前后都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要坐着播呢？来吧，来，给给鼓励嘛。
5: 我们组选择坐着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巴萨，它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因而我们想在用坐着的情况下将花洒更好呈现给观众。但是我觉得动力无限小组说得很对，既然我们来到了仓库，那么就应该因地制宜，我们也应该走着播让观众看到仓库里面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仓库很大，我们没有办法让助播呀那些及时在观众的要求下把产品及时送到我们手里，很难第一时间给观众展示我们的产品。
1: 非常好。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还是要插播一点啊，就是我们氛围感的营造是一个主播的必修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主播和助播做好了表情的协同，然后传递出一定良好的氛围感，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海外客户建立对我们本身产品的这样一种信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店长去关注说我们的组内的分工是不是合适，我们有没有选择好的主播和助播，并且设计他们的协同，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氛围感的效果呢？请大家思考。
1: 我们是不是该为王老师鼓鼓掌？好，王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啊？这些就是在企业工作有经验了以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些大家需要改进的点。我刚才也都看到了，大家都已经动笔记了啊，非常的棒。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流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精进自己的直播技巧。我们自己的课程里面的一个教学策略是叫双场双市的教学策略。那么双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了学场和原场，我们在学场内教学，在原场内工作。那么我们的双式呢，是指孪生式的手段和孵化式的学习。那么孵化式的学习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中划分成了 SOP 四步法，从运营的一个就是规划，从运营的一个解构，到运营的实练，以及最终运营的一个调整，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学生实战化学习，
6: 学生能够通过实战化的教学

0: 去，去把自己放到一个真实的工作的情境当中，这样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衔接到真实的一个职位当中的。
1: 我们用那个数字孪生技术嘛，搭建了一个可视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就会汇聚了每一个学生他们自己的一些表现，还有依靠国有资本搭建了一个就是教学型公司，那由他们来为 学生以及为我们的这个课堂提供一定的一些货源啊，以及一些营销的帮助啊，以及对外宣传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辅助手段。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平台上运营的时候，在毕业之后为他们这些原厂的企业输送非常高素质的这些技术技能人才。
2: 因为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说岗位是课程的起点嘛，那我们希望就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实战型的课程能够缩短这个从学校到岗位的这个距离。但是进入工作岗位其实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技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素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综合打造成一个能够非常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并且能够为这个岗位做出更长足的贡献的这样类型的学生。
3: 因为这个唐美当地是一个就是五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正好也借助咱们职业院校的这个电商这个专业，也属于助力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另外最大的特点我感觉就是课堂的这种真实度更高了，从这个教学设计入手啊，从这分析学情啊，处理教材啊，这个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啊，教学活动的设计，包括课堂教学的组织啊，它都是在贯彻这个国家三教改革，那你整个的教学能力也提升了，然后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提升了，咱们整个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自然也提升了。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欢迎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徐老师。
2: 大家好。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吧，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说一下今天冠军嘉宾的相关线索。小明，
3: 请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后面的，看到了。
2: 迷迭香。
0: 迷迭香是吗？小明，给盘菜是什么意思？
3: 请继续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哦，行了。原谅我，原谅我，我终于看到跟运动有关的了。这是公园经常大爷舞的龙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小明是个大爷吗？
3: 不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运动。
0: 年轻人的运动啊？
2: 老大爷一般都是玩鞭子。
0: 那既然说到年轻人啊，那我们这边最年轻的于老师来，于老师来试一下。
1: 从哪儿看到我年轻？
0: 可以试一下啊。
1: 要玩画了。
0: 哇哇，你绕起来了，胳膊肘伸直了，大范围这样绕一绕。哇，您看在我的指导下您都会玩花了。哇、哦、
1: 可以哈。所以薛老师说的是对的，年轻人的运动可以。
0: 可以是吗？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那天那个薛老师在那儿弄那个炒蛋头戴那个
1: 头戴，
0: 对吧？我觉得学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的。小明啊，除了这条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彩带。
1: 彩带，
0: 我想起来了、
2: 可能跟运动体操有关系。
0: 对，就是那个自信。

的，在厨房有一席之地的厨房霸姐。嗯，然后朱丹老师，是吧？来，小明，直接放 VCR 吧，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朱丹老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哦，一开始还真没猜到您来，我猜到是一个大爷，或者是一个阿姨来。
0: 确实这个公园面的大爷大妈多一点。
1: 哦，那这个跟咱们绸带其实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因为我是这个咱们中国边头龙委员会的这个会长，现在。
2: 啊，硬来了大咖级的。
3: 7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市中轴线鼓楼广场展开，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中学生科技代表团在此邂逅了中国体育边陀龙产业委员会的教练老师们，并共同领略了中华传统体育边陀龙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握着这个鞭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龙舞起来，
1: 这个叫鞭陀龙。
0: 对，鞭陀龙是三个项目，就是甩鞭子，大家知道，就是过去皇帝上朝要甩三鞭那个啊。然后呢，陀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对对。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舞龙，这个舞龙呢是可以展示我们动作比较优美啊，比较有韵律感啊，一个代表性的器械吧。然后在我们的亚冬会今年也是用的我们这个来作为开幕式的演出节目。
1: 那您给我们来指导指导，
0: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它也是有三个部分，这个是绳子，然后龙头和这个带的部分，其实舞起来像有点像艺术体操的彩带，它的寓意也是吉祥如意、顺风顺水、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对，它的寓意非常好。
1: 小明，来帮我们放一段音乐。
0: 我开始了。
1: 你看老师用的很高，哇哇，
0: 哎呦，下场了，
1: 他跳出去了，他又跳回来了，
2: 出去了，
1: 他在转圈圈。
0: 好，你们来试一下，对，
1: 好，来来，让我展示一下，
0: 来，
1: 我展示一下
0: 啊，专业的来了，
1: 就是咱一定得有上场，你看。上来亮相，
0: 对，
1: 肉直，
0: 特别棒，
1: 这样子是吧？然后还要，
0: 哇，前后八字，对，前后，对，
1: 对，这样，
0: 好，跳，走，
1: 无所谓了，无所谓，
2: 我跳起来了，
1: 对，我还会收，
0: 对，
1: 怎么样？最后这个造型还可以吧？
0: 很漂亮，很漂亮，很酷哈！哇，
2: 刚才是怎么跳的？
0: 过带。
1: 你看他还想蹦。好，这个我们都展示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观众能直接展示的？
0: 练一个波浪动作吧，身体波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协调性，而且呢很优美。如果我们坐办公室久了，身上感觉腰酸背痛，你又觉得普通的练习动作不够美，你可以今天学学这个动作。对对对，先把手展开，展开之后，好，胸部向前展开，充分的把肩向后展开，然后含胸低头，将手收回来，对，环住自己，再展开，对，含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很好。
1: 徐老师，您搓澡呢？
0: 六，
2: 我觉得不太对。
1: 就人家他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徐老师一定是在这搓两下。不是我只有一种感觉，大海全是水。直接配上这句，我觉得特别好。
0: 对，尤其那个全身的动作运动，其实是很练习我们的这个协调性的啊。
1: 以后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现在这样的话，就是我在给导演示意，也该
0: 停了，我累了。对，很美，这也是一种。

0: 美的享受哈。
1: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锻炼，
2: 长期的锻炼。嗯，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要做到长情。好像今天你又要做什么玉米之类的菜是吗？
0: 我是很想把玉米带来，但今天我带来的是另一种食物，因为我来自大连，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虾，
2: 玉米大虾是吧？
0: 你很懂创意，创意菜。
2: 那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虾了，白灼？
0: 做什么大虾？
3: 咱们用咸鸭蛋作为大虾，哇，咱们炒一个，
0: 听着就很好吃，
1: 也是一个创意搭配，是不是？
2: 听着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1: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2: 不是咸蛋黄，你跟大虾放一块儿，我觉得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吧。
0: 咸蛋黄跟玉米也好吃。
3: 对，咱们用里面的鸭蛋里面的蛋黄，然后呢做一个大虾，同时呢配玉米非常好吃。
2: 哦，那就是说您现在一下就凑了两道菜，咸蛋黄大虾，咸蛋黄玉米是吧？
3: 对。
2: 那咱们就继续咱们的创意路线。
3: 好，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们看到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虾，这个虾我也不知道它是海虾还是河虾，虽然我也认不出来，
0: 闻着像海呢，海虾
3: 是海虾，
0: 是海虾。哎，又说对了
2: 啊！没事，您是厨房霸姐，
0: 这人设立住了，
2: 对，人设立住了，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处理虾线您怎么样？
0: 嗯，也会，但是我今天想学点更专业的，
2: 不就是把头这样一掰？
3: 不，其实虾头啊。里面还有很高的营养素，虾头呢把它留下，哦，然后呢把虾腔取掉，把虾线取出来，然后背开之后呢通过旺火爆炒让它散开，这样会更好看。
0: 这个虾头是那个叫虾青素还是？
3: 对，虾青素，它里面的营养会高一些。
2: 行，那这样您做个一虾两吃，然后那个虾头就给您留着。
0: 我可以吃后面的，
5: 煲个汤。
0: 对对对，您教我们怎么开虾背。
3: 那咱们就开始。嗯，好嘞。一般虾呀，你看下面都有这个虾腔。嗯，所以呢我们一般第一步把虾腔拽掉，不要。
2: 等会儿，是虾腔在哪？
0: 就是这个最尖的容易扎到的地方，这个，
3: 然后把前面的多余的位置再切掉。我们现在开始背开。嗯，把它撅过来之后呢用刀尖往里顶，顶完之后呢顺着刀背把它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虾线了，把虾线拽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虾线它就是虾的内脏嘛，吃起来会很腥，会影响口感。
0: 就是难点就是在刚才这下刀这，
3: 对，
0: 是吧？我试一下啊。
2: 我觉得朱丹老师
0: 创可贴有吗？给我准备一下。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没问题的，因为您看就是那个彩头就在您手中，这样一划
6: 准狠，
0: 嗯，是吧？手的控制还可以。
3: 对
0: 对，哇塞，应该是成功了。
3: 对，哦，
0: 有了有了。
5: 跟开宝箱一样，
3: 然后把虾线拽出来，
2: 彩绸一拽，
0: 对，一带，那像拽彩带一样，是吧？嗯，好，
2: 虾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选用啊。这个虾它，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会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虾青素啊，正常情况下，虾青素它跟它体内的蛋白质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颜色显不出来，是青色的。当我们一加热啊，无论是你是这个油炸呀，还是爆炒啊，还是上锅蒸啊等等这些，它的蛋白质受热之后会变性，它跟虾青素就解离开了，虾青素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制作熟了之后，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鲜亮，这里边是虾青素在这边起作用，同时它里边钙质含量也比较高，
2: 对对，补钙，
1: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一些，这个高蛋白还是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食材。
3: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打开，就用里面的咸蛋黄，
2: 嗯，来，你来帮他，
0: 哇，又流出来了，啊，只要蛋黄，
3: 对，只要蛋黄，
0: 哦，有一点蛋清可以吗？
3: 可以，有一点点，
0: 一点点可以是吧？
2: 你给我尝点，
0: 来，给你尝尝，
2: 我尝尝。
0: 这个配粥肯定特香，是吧？
3: 对。
2: 嗯，挺好吃的。
0: 这要给它捣碎吗？
3: 对，我们把它捣碎，来增加这虾的风味特点。炒虾呢，一般我们就讲究旺火爆炒，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把油烧到七成热，然后再炒制大虾。这样的话，虾呢它是脆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油。
0: 我们是不是得往后点？
2: 对，
0: 这一下就爆开了。
3: 第一次加油呢，我们先加这个，先加一半的。
2: 哦， 我刚才看出来老师就

0: 往后走了一步，
1: 崩过，爆炒的时候崩过。
2: 那开始了哈，好。哇！
1: 红红火火。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加工好的这个鲜蛋黄放进去，盐呢可以多放一些，加一些糖，再放一些油。
1: 真的不用放玉米吗？
0: 对，我这个玉米都拿来了，要不我给你放两粒儿、啊。
2: 也可以这样摆盘的话好看吗？
1: 给自己加活呢，
0: 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嗯、
0: 又重温这个徐老师小课堂。
1: 嗯。哎呀，你看我这。这玉米是上期的吗？
0: 那个，我们是一个节俭的节目组。来，直接掰。
3: 我把剪刀都。
0: 哇，你上期都没有把它掰。哇，
4: 哎，这回家练没白练。
0: 对，回家练了。
1: 可以，有劲儿了。
0: 对对，嗯。你是在等着我们是吗？
2: 对，然后可以放进去了，
1: 这就够了吧？
2: 对，
1: 这些就够了。
4: 这就艺高人胆大，你们随便加什么配菜都行。
0: 你说了艺高人胆大这个词之后呢，我对这个菜更没有信心了。
2: 但是也很有创意的嘛，这里面加了玉米豆也会增加虾的口感，包括咸蛋黄的味道。
1: 对，哎，这个虾已经出花了。
0: 他们在说一些专业术语。嗯，什么叫出花你懂吗？
4: 我只知道出锅。
1: 你看你没认真听刚才薛老师说开背完了它会爆出花。
0: 也就是说如果从那个听课的这个座次表来说，这就是第一排的班长，对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窗户边坐的那一排同学。
4: 我是在最后一排。
0: 对，咱俩就是一直在这儿讨论这个菜怎么样。
1: 你看这个。好好看，
2: 对，小小汁儿。
0: 这个菜叫什么？
2: 这菜叫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
0: 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出锅了。来，欢迎朱丹老师再次来到光临食堂。你看这一桌菜感觉有点不对。为什么它都是玉米做的？
4: 玉米。
2: 咱们这个主要一个特色呢就是蛋黄玉米焗大虾，因为朱丹老师本来就是大连人，本身就爱吃海鲜，所以呢今天特意做了一个海鲜的菜。同时呢朱丹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玉米，所以今天这三个菜里面这作为配菜，这作为主料，玉米豆也是配菜，里面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玉米在里边来体现这特色。
0: 那个来先尝一下
4: 创新菜。
0: 创新菜你先吃。你先尝。
2: 我也不敢吃。
0: 不能这么说。你先尝。特别自豪了先吃。
4: 来吧，都是好材料。
1: 对，都是自己剥的。嗯。
0: 还可以啊，
2: 还行啊，
1: 太好吃了。嗯嗯，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
4: 嗯，现在味道很好，尤其是比我们期待值好像更高。嗯，
1: 对，鲜咸。
0: 再来一个吧。
4: 我就说你要期待嘛。
0: 你刚才真不是这么说的。
4: 倒回去。
0: 倒回去。
4: 倒回去，我绝对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对我们的创新有信心。嗯，
0: 就稍微有点那种咸香的感觉。嗯，
1: 我是吃四个了。但是这个虾很嫩，我觉得是您的火候掌握的好。
2: 本身可能海虾，它的肉质也会很嫩。嗯
0: 嗯，您多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快吃完了，
4: 清盘了，
1: 太受欢迎。
0: 那个尝尝其他的菜吧。嗯，好吧。这道菜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2: 因为呢，我们光做了虾了，配了这个咸蛋黄，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配一些低脂低能量的一个菜品做综合一下。
0: 您刚才说就是还准备了一个五色菜，是这个吧？
2: 对，这个呢主要是配合这个虾，因为这个咸蛋黄的热量跟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配上一个五色的一个凉菜来进行爽口嘛。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色菜呢它其实和体操感觉有点像吧，
2: 五环嘛，对吧？
1: 奥运精神都出来了哈。这个
5: 对，
1: 而且艺术体

0: 挑的彩带也是各种各样颜色。
1: 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顿时就觉得这盘菜它升华了，
0: 升华了哈。
2: 您平时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营养思路呢？就是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别112，
2: 你都点头了。
3: 嗯，
2: 也就是说112搭配法，整个一桌就我不知道是吗？
0: 我跟你说
2: 啊，你跟我说，
0: 一拳的肉，
2: 啊，一拳的肉，
0: 一掌的主食，
2: 一掌的主食，
0: 还有两倍的蔬菜，这就是112搭配法。
2: 哦，也就是说我刚吃了这么多虾，然后呢再吃点这个
3: 五色菜。
2: 五色菜是吧？
0: 对，主食
3: 112，我们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荐，当然跟我们每个人个体情况啊、饮食的这种偏爱啊等等的，都有关系。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碳水的搭配啊、蛋白质的搭配啊，包括果蔬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摄入啊，还是推荐每餐都能够有这种均衡的这种搭配
2: 啊。那行，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它的营养成分。
4: 蛋白质含量106克，碳水化合物含量91克，脂肪含量29克，总热量1037大卡。整桌菜也就是舞动30分钟边陀龙消耗的热量。
2: 哎，刚才我听到小明又提到这个边陀龙了，就是怎么都绕不回来，而且小明这真的太智能了。来哪个嘉宾，他说哎你适合这个运动。那您怎么会想到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运动呢？
0: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接触到之后又发现它这里面其中的像龙啊跟艺术体操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有一些相似点，而且现在其实喜欢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它有组织的去推广下去，让大家科学的锻炼身体。我们要制定标准化，据去年的统计吧，2024年我们有2000多万人参与。
2: 2000多万人参与？
0: 对，参与在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自发性的特别多，对，然后社区的团队的组织也特别多，对，然后我们还有全国性的比赛，还有国际赛事这种。
2: 就是边陀龙已经开始有国际赛事了。
0: 对对，我们下一步就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参与，喜欢，
2: 认识了解，
0: 认识了解啊，最重要的是受益。我们现在为什么玩的人多呢？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口口相传，发现练完之后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因为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刚才你们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体都在运动，但是我们主要的这种发力点都在上肢，所以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安全性高一些。
2: 对，老年人锻炼就最主要是安全。
0: 对，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谨防一些运动损伤。
0: 对，
2: 等到过上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去你那儿报报名。虽然这项运动呢更适合我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啊。像我们这种青年是不是也能参加这种比赛？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中小学生也在练。中小学生的锻炼呢，一方面我们是从文化传播，让小学生们有文化自信，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它的寓意何在，还有一个身体锻炼，对，锻炼好我们的体格，对吧，强壮一些，然后再有呢就是一种美的表达，提升这个自信心啊。对，
2: 我发现朱老师好像他的覆盖面特别广，你看上次来的时候呢他是运动员，
3: 对，
2: 对吧，然后他在无意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下他出了书，
3: 对，
2: 然后又无意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老师，然后又无意的跟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进行推广这项运动的会长，是吧？
0: 对对，
2: 然后又是裁判。
3: 对
0: 对，
2: 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传说的斜杠青年。就是您在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您一直就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围绕着离不开的就是喜欢和热爱啊，我经常也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再把热爱的事情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儿，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感受吧。
2: 对，因为有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孔子不就说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热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
0: 对，这些热爱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体育，就是从小从5岁开始跟体育结缘，到现在就30多年，暴露了年龄。
2: 没事，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在参加这个青年组的这个比赛。

0: 赛。
1: 今年了。
0: 嗯，如果从大的块来说呢，您从运动员现在等于是转行到了教师。
2: 对。
0: 那转行到教师呢，也是因为热爱吗？
2: 其实教师也是在我有运动员的这个基础上，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一种传播吧，就是寓教于乐吧，就是把我所学到的或我的经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启发，启发性的学习。
0: 那您课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怕你吗？
2: 多数的会有一些孩子，专项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跟我说，他说那个当时您给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练完啊回去宿舍腿都抖，就是很累。然后呢，但是他很有收获。等他拿了成绩之后，他就觉得嗯，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其实不只仅仅是影响他在上学期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就我很多学生等毕业工作以后再回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想起来当年的这种虽然有吃苦的这个过程啊，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宝贵的财富啊，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加分的。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0: 嗯，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热爱都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热爱注定难行。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之所向，行必能至。来，为了热爱来干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0: 那个玉米好像没熟，我觉得又弄出来了，一会儿别吃啊，
4: 因为再煮的话虾就老了。
0: 老师您来一句，你说我专门把这个玉米再给你们再弄一下。
4: 正有此意，因为要用这个汁儿再浓缩一下，这个时候玉米也熟了，
0: 而且还进味儿了。
4: 对，然后呢把这个放在里面点缀一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

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

0: 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 大家都

0: 很红红火火，
1: 嗯，
0: 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
1: 嗯。
0: 啊，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啊，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啊，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啊，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啊，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
1: 嗯。
0: 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

0: 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

0: 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 GDD，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教育发展。

0: 20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1: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育启出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木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木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制造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0: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1: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啊，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啊，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啊，这样的话，啊，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啊，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0: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

0: 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0: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

0: 新三样，然后新职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
2: 去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4: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5: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4: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

0: 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就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5: 回吗？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吧啊。

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呀？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6: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9: 哎，快点，哎，哎，弄死你，你走着点啊。哎，妈妈，
10: 你爸来啦。
1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2: 能打球会欣赏乐观向上健康，
13: 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1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7: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8: 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 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9: 谢谢谢谢谢谢。
11: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 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式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20: 到了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
11: 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20: 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 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

0: 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0: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快，连续
0: 的打。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
6: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8: 不会影响的，
2: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9: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0: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11: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1: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12: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

0: 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2: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0: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3: 陆游加油，林
4: 子琪加油。
2: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1: 好的，先拿住。
2: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2: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9: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就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抽拳。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0: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1: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3: 我的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4: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5: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6: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7: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

0: 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1: 体育就是运动，
2: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3: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4: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5: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6: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7: 快乐和开心，
8: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

0: 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啊，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1: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2: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啊，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我们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们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

0: 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伸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嗯，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的，
2: 往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的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1: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

0: 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1: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0: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1: 哦，小胖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他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1: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0: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1: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0: 是的，
1: 非常的明显。好，
0: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2: 弓箭步，
0: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一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离了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1: 刘博士，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0: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1: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0: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0: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1: 强化。
0: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0: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1: 平板支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为了去练习你的稳。

0: 定和耐力。
1: 哦，
0: 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0: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嗯，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0: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
1: 哦，
0: 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抬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远，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他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遍。
0: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啊，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0: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0: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轴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3: 对。
0: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的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的更加健康。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5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

0: 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1: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
0: 是
1: 己
0: 的。
1: 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2: 今天我就是更加的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3: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

0: 效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

0: 可以了。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
0: 右
1: 位，
0: 侧
1: 而是
0: 的，
1: 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1: 哦，
0: 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
1: 对
0: 同
1: 的，
0: 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
1: 看
0: 们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 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

0: 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儿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美。

0: 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1: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0: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2: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0: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

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

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 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

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

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往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忆，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

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

0: 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

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望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河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欢迎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徐老师。
2: 大家好。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吧，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说一下今天冠军嘉宾的相关线索。小明，
3: 请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后面的看到了。
2: 迷迭香。
0: 迷迭香是吗？小明，给盘菜是什么意思？
3: 请继续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哦，行了，原谅我，原谅我，我终于看到跟运动有关的了。这是公园经常大爷舞的龙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小明是个大爷吗？
3: 不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运动。
0: 年轻人的运动啊？
2: 老大爷一般都是玩鞭子。
0: 那既然说到年轻人啊，那我们这边最年轻的岳老师来，岳老师来试一下。
1: 从哪儿看到我年轻？
0: 可以试一下啊。
1: 我玩画了。
0: 哇哇，你绕起来了，胳膊肘伸直了，大范围这样绕一绕。哇，您看，在我的指导下，您都会玩花了。哇，
1: 可以哈。所以薛老师说的是对的，年轻人的运动可以。
0: 可以是吗？我觉得就特别像那天薛老师在那儿弄那个炒蛋，头戴那个。
1: 头戴。
0: 对吧？我觉得学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的。小明啊，除了这条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彩带。
1: 彩带。
0: 我想起来了、啊、
2: 可能跟运动体操有关系。
0: 对、就是那个自信的在厨房有一席之地的厨房霸姐，然后朱丹老师是吧。来，小明直接放 VCR 吧，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朱丹老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哦，一开始还真没猜到您来，我猜到是一个大爷，或者是一个阿姨来。
0: 确实，这个公园面的大爷大妈多一点。
1: 哦，那这个跟咱们绸带其实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因为我是这个咱们中国边头龙委员会的这个会长，现在。
2: 啊，硬来了大咖级的。
3: 7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市中轴线鼓楼广场展开。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中学生科技代表团在此邂逅了中国体育边陀龙产业委员会的教练老师们，并共同领略了中华传统体育边陀龙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握着这个鞭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龙舞起来，
1: 这个叫鞭陀龙。
0: 对，鞭陀龙是三个项目，
1: 哦，
0: 就是甩鞭子，大家知道，就是过去皇帝上朝要甩三鞭那个啊。然后呢，陀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对对。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舞龙，这个舞龙呢是可以展示我们动作比较优美啊，比较有韵律感啊，一个代表性的器械吧。然后在我们的亚冬会今年也是用的我们。

0: 这个作为开幕式的演出节目。
1: 那您给我们来指导指导，
0: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它也是有三个部分，这个是绳子，然后龙头和这个带的部分，其实舞起来像有点像艺术体操的彩带，它的寓意也是吉祥如意、顺风顺水、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对，它的寓意非常好。
1: 小明，来帮我们放一段音乐。
0: 我开始了。
1: 二。哦，你看老师弄得很高。哇。哇。
0: 哎呦，下场了。
1: 他跳出去了。他又跳回来了。
2: 出去。
1: 他在转圈圈。
0: 好。你们来试一下，对，
1: 好，来来，让我展示一下，
0: 来，
1: 我展示一下啊，
0: 专业的来了，
1: 就是咱一定得有上场，你看，上来亮相，
0: 对，
1: 肉直，
0: 特别棒，
1: 这样子是吧？然后还要，哇，
0: 前后八字，对，前后，对，
1: 对，这样，
0: 好，跳，走。
1: 无所谓吧，无所谓。
2: 我跳起来了。
1: 对，我还会收。
0: 对，
1: 怎么样？最后这个造型还可以吧？
0: 很漂亮，很漂亮，很酷哈！哇，
3: 刚才是怎么跳的？
0: 过带。
1: 你看他还想蹦。好，这个我们都展示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观众能直接展示的？
0: 练一个波浪动作吧，身体波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协调性，而且呢很优美。如果我们坐办公室久了，身上感觉腰酸背痛，你又觉得普通的练习动作不够美，你可以今天学学这个动作。对对对，先把手展开，展开之后，好，胸部向前展开，充分的把肩向后展开，然后含胸低头，将手收回来，对，环住自己，再展开，对，含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很好。
1: 徐老师，您搓澡呢？
0: 没有，
3: 我觉得不太对。
1: 就人家他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徐老师一定是在这搓澡。不是，我只有一种感觉，大海全是水。直接配上这句，我觉得特别好。
0: 对，尤其那个全身的动作运动，其实是很练习我们的这个协调性的啊。
1: 以后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现在这样的话，就是我在给导演示意，也该
0: 停了，
1: 我累了。
0: 对，很美，这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哈。
2: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锻炼，
1: 长期的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要做到长情。好像今天你又要做什么玉米之类的菜是吗？
0: 我是很想把玉米带来，但今天我带来的是。另一种食物，因为我来自大连，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虾，
1: 玉米大虾是吗？
0: 你很懂创意，创意菜。
1: 那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虾了？白灼。
0: 做什么大虾？
3: 咱们用咸鸭蛋作为大虾。哇，咱们炒一个，
0: 听着就很好吃，
2: 也是一个创意搭配，是不是？
1: 听着，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2: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1: 不是咸蛋黄，你跟大虾放一块儿，我觉得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吧。
0: 咸蛋黄跟玉米也好吃。
3: 对，咱们用里面的鸭蛋里面的蛋黄，然后呢做一个大虾，同时呢配玉米，非常好吃。
1: 哦，那就是说您现在一下就凑了两道菜，咸蛋黄大虾，咸蛋黄玉米，是吧？
3: 对。
1: 那咱们就继续咱们的创意路线。
3: 好，
1: 来，更多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好，我们看到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虾，这个虾我也不知道它是海虾还是河虾，虽然我也认不出来，
0: 闻着像海的海虾。
3: 是海虾，
0: 是海虾。又说对了
1: 啊。没事，您是厨房霸主。
0: 我这人设立住了。
1: 对，人设立住了，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处理虾线您怎么样？
0: 也会，但是我今天想学点更专业的。
1: 不就是把头这样一掰？
3: 不，其实虾头啊里面还有很高的营养素，虾头呢把它留下，然后呢把虾腔取掉，把虾线取掉。

0: 取出来，然后焙开，焙开之后呢，通过旺火爆炒，让它散开，这样会更好看。
1: 这个虾头是那个叫虾青素还是？
0: 对，虾青素它里面的营养会高一些。
1: 行，那。

0: 就是
1: 这个最尖的容易扎到的地方，这个。
2: 然后把前面的多余的位置再切掉，我们现在开始背开，
1: 嗯，
2: 把它撅过来之后呢，用刀尖往里顶，顶完之后呢，顺着刀背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虾线了，把虾线拽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虾线它就是虾的内脏嘛，吃起来会很腥，会影响口感。
1: 就是难点就是在刚才这下刀这，
2: 对，
1: 是吧？我试一下啊，
3: 我觉得朱丹老师创可贴有吗？给我准备一下。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没问题的，因为您看就是那个彩头就在您手中，这样一划
5: 准狠，
1: 嗯，是吧？手的控制还可以，
2: 对
1: 对，哇塞，应该是成功了，
2: 对，
3: 哦，
1: 有了有了，
2: 对，
1: 跟开宝箱一样，
2: 然后把虾线拽出来，
3: 彩绸一拽，
1: 对，一带，那像拽彩带一样，是吧？
3: 嗯，
1: 好，
3: 虾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选用啊，这个虾它，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6: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虾青素
3: 啊，
6: 正常情况下虾青素它跟它体内的蛋白质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颜色显不出来，是青色的。当我们一加热啊，无论是你是这个油炸呀，还是爆炒啊，还是上锅蒸啊等等这些，它的蛋白质受热之后会变性，它跟虾青素就解离开了，虾青素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制作熟了之后，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鲜亮，这里边是虾青素在这边起作用，同时它里边钙质含量也比较高，
3: 对对，补钙，
6: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一些，这个高蛋白还是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食材。
2: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打开，就用里面的咸蛋黄，嗯，
3: 来你来帮他，
4: 哇，
1: 又流出来了。啊，只要蛋黄啊？
2: 对，只要蛋黄。
1: 哦，有一点蛋清可以吗？
2: 可以，有一点点。
1: 一点点可以是吧？
4: 你给我尝点。
1: 来，给你尝尝。
4: 我尝尝。
1: 这个配粥肯定特香，是吧？
2: 对。
4: 嗯，挺好吃的。
1: 这要给它捣碎吗？
2: 对，我们把它捣碎，来增加这虾的风味特点。烤虾呢，一般我们就讲究旺火爆炒。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把油烧到七成热，然后再炒制大虾。这样的话，虾呢它是脆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油。
1: 我们是不是得往后点？
3: 对，
1: 这一下就爆开了。
2: 第一次加油呢，我们先加这个，先加一半的。
3: 我刚才看朱丹老师就往后走了一步，
1: 崩过，爆炒的时候崩过。
2: 那开始了哈，好。
4: 哇。红红火火，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加工好的这个咸蛋黄放进去，盐呢可以多放一些，加一些糖，再放一些油。
1: 真的不用放玉米吗？
4: 对，我这个玉米都拿来了，要不我给你放两粒儿、啊？
2: 也可以，这样摆盘的话好看吗？
1: 给自己加活呢，
3: 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3: 又重温这个徐老师小课堂。
2: 嗯。
1: 哎呀，你看我这。这玉米是上期的吗？
3: 那个，我们是一个节俭的节目组。来，直接掰。
6: 我把剪刀都。
3: 哇，你上期都没有把它。哇，哎，
6: 这回家练没白练。
3: 对，回家练了。
1: 可以，有劲儿了。
3: 对对，嗯。你是在等着我们是吗？
2: 对，然后可以放进去了，
1: 这就够了吧？
2: 对，
1: 这些就够了。
6: 这就艺高人胆大，你们随便加什么配菜都行。
3: 你说了艺高人胆大这个词之后呢，我对这个菜更没有信心了。
2: 但是也很有创意的嘛，这里面加了玉米豆也会增加虾的口感，包括咸蛋黄的味道。
1: 对，哎，这个虾已经出花了。
3: 他们在说一些专业术语。
6: 嗯，
3: 什么叫出花？你懂吗？
6: 我只知道出锅。
1: 你看，你没认真听。刚才薛老师说，开背完了它会爆出花。
3: 也就是说，如果从那个听课的这个座次表来说，这就是第一排的班长，对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窗户边坐的那一排同学。
6: 我是在最后一排。
3: 对，咱俩就是一直在这儿讨论这个菜怎么样。
1: 你看这个。好好看，
2: 对，小小汁儿。
3: 这个菜叫什么？
2: 这菜叫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
4: 油焖大

0: 您出锅了。来，欢迎朱丹老师再次来到光临食堂。你看这一桌菜，感觉有点不对。为什么它都是玉米做的？
1: 玉米叶。
2: 咱们这个主要一个特色呢，就是蛋黄玉米焗大虾。因为朱丹老师本来就是大连人，本身就爱吃海鲜，所以呢，今天特意做了一个海鲜的菜。同时呢，朱丹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玉米，所以今天这三个菜里面，这作为配菜，这作为主料，玉米豆也是配菜，里面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玉米在里边，来体现这特色。
0: 那个，来先尝一下，
1: 创新菜，
0: 创意菜，你先吃，你先尝。
2: 我也不敢吃。
0: 不能这么说，你先尝，特别自豪的先吃。
1: 来吧，都是好材料。
3: 对，都是自己剥的。
0: 还可以啊，
2: 还行啊，
3: 太好吃了。还真的挺好吃的。
1: 现在味道很好，尤其是比我们期待值好像更高。
3: 对，鲜咸。
0: 再来一个吧。
1: 我就说你要期待嘛。
0: 你刚才真不是这么说的。
1: 倒回去。倒回去，我绝对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对我们的创新有信心。
0: 就稍微有点那种咸香的感觉。
3: 我是吃四个了，但是这个虾很嫩，我觉得是您的火候掌握的好。
2: 本身可能海虾，它的肉质也会很嫩。
4: 您多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快吃完了，
1: 清盘了，
3: 太受欢迎。
0: 那个尝尝其他的菜吧。好吧，这道菜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2: 因为呢，我们光做了虾了，配了这个咸蛋黄，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配一些低脂低能量的一个菜品做综合一下。
0: 您刚才说就是还准备了一个五色菜，是这个吧？
2: 对，这个呢主要是配合这个虾，因为这个咸蛋黄的热量和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配上一个五色的一个凉菜，来进行爽口嘛。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色菜呢，它其实和体操感觉有点像吧，
2: 五环嘛，对吧？
3: 奥运精神都出来了哈，这个，而且艺术体操的彩带也是各种各样颜色。
0: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顿时就觉得这盘菜它升华了，
3: 升华了哈。
0: 您平时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营养思路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2: 碳水化合物是要有的啊，鱼的蛋白质，虾的，包括一些牛羊肉的，然后配上一些青菜，我觉得每种摄入量不要太多，还是要控制一下。
3: 您说的这个是不是112？搭配的。
2: 对，这就是112搭配的食材方法。
3: 对，
4: 别
3: 112，
0: 你都点头了。也就是说112搭配法，整个一桌就我不知道是吗？
3: 我跟你说
0: 啊，你给我说，
3: 一拳的肉，
0: 一掌的主食，
3: 还有两倍的蔬菜，这就是112搭配法。
0: 也就是说我刚吃了这么多虾，然后呢再吃点这个
1: 五色菜
0: 是吧？
3: 对，主食
1: 112，我们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荐，当然跟我们每个人个体情况啊、饮食的这种偏爱啊等等的都有关系。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碳水的搭配啊，蛋白质的搭配啊，包括果蔬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摄入啊，还是推荐每餐都能够有这种均衡的这种搭配啊。
0: 那行，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它的营养成分。
5: 蛋白质含量106克，碳水化合物含量91克，脂肪含量29克，总热量1037大卡。整桌菜也就是舞动30分钟边陀龙消耗的热量。
0: 刚才我听到小明又提到这个边陀龙了，就是怎么都绕不回来，而且小明这真的太智能了。来哪个嘉宾他说你适合这个运动。那您怎么会想到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运动呢？
3: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接触到之后又发现它这里面其中的像龙啊跟艺术体操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有一些相似点，而且现在其实喜欢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它有

0: 有组织的去推广下去，让大家科学的锻炼身体。我们要制定标准化。据去年的统计吧，2024年我们有2000多万人参与。
1: 2000多万人参与？
0: 对，参与在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自发性的特别多。对，然后社区的团队的组织也特别多。对，然后我们还有全国性的比赛，还有国际赛事这种。
1: 就是鞭驼龙已经开始有国际赛事了。
0: 对对，我们下一步就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参与，喜欢，
1: 认识了解，
0: 认识了解啊，最重要的是受益。我们现在为什么玩的人多呢？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口口相传，发现练完之后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因为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刚才你们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体都在运动，但是我们主要的这种发力点都在上肢，所以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安全性高一些。
1: 对，老年人锻炼就最主要是安全。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谨防一些运动损伤。
0: 对，
1: 等到过上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去你那儿报报名。虽然这项运动呢更适合我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啊。像我们这种青年是不是也能参加这种比赛？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中小学生也在练。中小学生的锻炼呢，一方面我们是从文化传播，让小学生们有文化自信，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它的寓意何在，还有一个身体锻炼，对，锻炼好我们的体格，对吧，强壮一些，然后再有呢就是一种美的表达，提升这个自信心啊。对，
1: 我发现朱老师好像他的覆盖面特别广，你看上次来的时候呢他是运动员， 对吧，然后他在无意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下他出了书，
2: 对，
1: 然后又无意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老师，然后又无意的跟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进行推广这项运动的会长，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又是裁判。
2: 对
0: 对，
1: 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传说的斜杠青年。就是您在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您一直就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围绕着离不开的就是喜欢和热爱啊，我经常也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再把热爱的事情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儿，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感受吧。
1: 对，因为有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孔子不就说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热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
0: 对，这些热爱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体育，就是从小从5岁开始跟体育结缘，到现在就30多年，也暴露了年龄。
1: 没事，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爱参加这个青年组的这个比赛。
0: 青年了，
1: 如果从大的块来说呢，您从运动员现在等于是转行到了教师。
0: 对，
1: 那转行到教师呢，也是因为热爱吗？
0: 其实教师也是在我有运动员的这个基础上，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一种传播吧，就是寓教于乐吧，就是把我所学到的或我的经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启发性的学习。
1: 那您课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怕你吗？
0: 多数的会有一些孩子，专项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跟我说，他说那个当时您给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练完回去宿舍腿都抖，就是很累，然后呢但是他很有收获，等他拿了成绩之后，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其实不只仅仅是影响他在上学期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就我很多学生等毕业工作以后再回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想起来当年的这种虽然有吃苦的这个过程啊，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宝贵的财富啊，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加分的。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热爱都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热爱注定难行。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之所向，行地能至，来为了热爱来干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

0: 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那个玉米好像没熟，我觉得又弄出来了，一会儿别吃啊。
2: 因为再煮的话，虾就老了。
1: 老师，您来一句，你说我专门把这个玉米再给你们再弄一下。
2: 正有此意，因为要用这个汁儿再浓缩一下，这个时候玉米也熟了，
1: 而且还进味儿了。
2: 对，然后呢，把这个放在里面点缀一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嗯。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

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教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嗯，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

0: 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10家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10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

0: 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因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
2: 对，
1: 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1: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1: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
1: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初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

0: 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飞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飞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呀、小组讨论呀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直接就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

0: 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等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 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

0: 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制药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市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么

0: 启动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嗯，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十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化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做小战士。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就是化为羽毛导弹。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谁知道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有什么用呢？好，这位同学，请你回答。
1: 这个封锁线是让我们投到一定的高度，
0: 还有一定的高度，解决我们出手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好，咱们一个羽毛球收起来。那么首先要看老师做一个示范，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与右脚左右开力，左手指定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曲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四足。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扶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准备，预备。

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好，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五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好，非常好，表扬，非常好。好，非常棒，非常棒。好，同学们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把球抛的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立。好，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会有敌军的小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投掷的动作。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好，老师想问，大灯，一次的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错，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里，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名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

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出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0: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有一名、一名、两名、三名，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们抢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好，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不然的话，羽毛球会被挥出去，打不到，还有甩击。
0: 啊，洪婉仪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良多说。
2: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轻的部分打，要不会打人的脑瓜。
0: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
1: 让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一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祖峰，好，非常的好。
2: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最后一个动作，好，用力的坚持十秒，老师要数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同学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羽毛球的

0: 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中国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3: 我觉得换成双木棒，双木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4: 最后一个小游戏展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5: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6: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实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分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5: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8: 近日，国务院。

0: 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 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

0: 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2: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2: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

0: 大理对于中植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植，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1: 关于中植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植，而是更想把中植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0: 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 职业

0: 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

0: 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育企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大了。 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 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

0: 是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

0: 把这个前菜有应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2: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3: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4: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5: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1: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6: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1: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7: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1: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8: 好的啊。
1: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7: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或培养。
1: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7: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与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1: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7: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0: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0: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0: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清实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0: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卫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卫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2: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0: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0: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4: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

0: 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2: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2: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

0: 我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1: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2: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2: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2: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1: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1: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 收获了奇迹。

0: 微笑。
1: 啊，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多少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4: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

0: 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2: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1: 嗯，
2: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2: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1: 嗯，
2: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1: 嗯，
2: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2: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
1: 嗯，
2: 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
1: 嗯，
2: 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它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
1: 嗯，
2: 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
1: 嗯，
2: 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他的这个人才规格的体系没有建立，
1: 嗯，
2: 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啊，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
1: 嗯，
2: 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嗯，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2: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2: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
1: 嗯，
2: 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 标准，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2: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
1: 嗯，
2: 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

0: 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啊，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
0: 是
1: 然
0: 的，
1: 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
0: 是
1: 秩
0: 的，
1: 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3、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行，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培训呐、装备呀、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到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三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还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
2: 对，
1: 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2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

0: 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去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 同那个规则、竞赛方法

0: 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10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的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薪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

0: 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

0: 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1: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这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0: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这个项目呢，他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他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在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0: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1: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0: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

0: 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3: 兄长，给。
4: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5: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死。这些故事从未远去。 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来到风驰电掣节目。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带大家走进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这项赛事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于1997年创立的全国性卡丁车赛事，赛事分设儿童组、青少年组、成人组和大师组四个组别。年度比赛采用分站赛积分制进行，作为 F1 赛车的雏形，舒马赫等很多国际著名车手都是从卡丁车开始接受赛车运动启蒙，周冠宇、叶一飞等国内知名车手也是通过 CKC 赛事开启职业赛车生涯。今天的比赛，我们将与大家共同欣赏 CKC 上海站的精彩赛事。这个赛季全年一共八场比赛，第一场比赛从上海国际赛车场卡丁车世界开始，这个赛道一共1234米，18个弯道。前一段是上山，10号弯道是整个赛道最高的位置，从12到17是五连的 S 弯，18号弯超车情况比较多，竞争出现比较激烈。今天的比赛因为一直在下雨，天气灰蒙蒙的，对选手们是个挑战。本期节目为大家呈现本站各组别排位赛的情况，祝大家观赛愉快。
2: 目前各位在场上看到的是儿童组的车手已经在跑他们的排位赛了，他们的排位赛的时间呢一共是6分钟的时间，目前呢是已经过了